0: 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我就给我穿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我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也就缓解了。
1: 嘉阴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1: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阴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1: 附近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1: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1: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6: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1: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7: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1: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8: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

0: 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做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岭上十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2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

0: 铿锵不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能看见，能看见。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夫妻两个人漫步于街道之上，丈夫无视路面的标志，牵着妻子横闯马路，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他们。司机探出头来大骂：
4: 喂，笨蛋。
1: 妻子愕然，她惊呆了，转过头问她的丈夫：
5: 哎呀，他怎么认识你啊？

0: 这一天，医生6岁的女儿打开门说：“
1: 嗯，您好，太太，您有什么事情吗？”“
0: 哦，大夫不在家吗？”“
1: 哦，对不起，太太，他不在家。”“
0: 哦，
1: 他在做手术，摘除阑尾。”“
0: 哦，真想不到哈，他竟能说出这么多复杂的词。你看看这个孩子哈，你甚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太太。”“
0: 嗯，
1: 这意味着1000美元
0: 啊，
1: 而且还不包括麻醉。”“
0: 是，这。”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定，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一男老师在课堂上正给学生们讲俗语呢。这老师强调说，俗语啊，是千百年来人民在生活经历当中历练出来的。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说到这儿啊，突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他对老师的这话提出了质疑。
1: 老师，那如果是一只公老虎和一只母老虎在同一座山里，他们完全可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
0: 这男老师听了这学生的话，很轻蔑地对这学生说道，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话啊，只能证明你现在还年幼无知，懂吗？年幼无知，等你长到老师这么大啊，也结婚了，你就会完全明白老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俗语的正确性。
2: 这天，老师如往常一样对着闹哄哄的班上大吼道：
3: 不要吵了，大家都安静一点好不好？
2: 全班没人理他，老师一气之下甩头就走，准备到校长那儿告状。当校长和老师两个人怒气冲冲回到教室，正想开骂的时候，不料竟发现班上同学安安静静地端坐着。
3: 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变得这么乖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来，班长，你说。
2: 班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低着头嗫嚅着：
4: 老师，你说，如果有一天你进教室时发现全班都很安静的话，你就死给我们看。

0: 这一天啊，他讲述的是大象踩到了蚂蚁窝
1: 啊，
0: 蚂蚁纷纷爬上了大象的背，
1: 太过分了，把我们的窝老家都端掉了。
0: 大象一抖，蚂蚁都掉了下来。
1: 可是啊，这个时候只有一只蚂蚁非常非常的坚强，死命的抓住大象的脖子不放。
0: 哼，下面的蚂蚁啊都兴奋的大声的喊：
2: 掐死他！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0: 这大夫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某考生在考数学时，最后一道题不会做，他偷看到了别人的答案，但过程还是不会。快交卷时，他灵机一动，在卷子上写道：“
1: 运算过程略。”
0: 接着把答案抄在后面。评卷老师看到之后，在答案后写了个叉，接着写道：“
2: 分数略。”

0: 有了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孩正在那儿伤心的哭呢，于是老太太就上前问这孩子：“
1: 你哭什么呀，孩子？”“
2: 我迷路了。”“
1: 那你家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我们家今天搬家了。”“
1: 那好吧，孩子，告诉奶奶你的全名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妈妈今天就结婚了。”

0: 5岁的小刚
1: 和妈妈在人群中失散了。
0: 啊，他哭着向人打听。喂，小孩，哭什么呀？
2: 阿姨，您看见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士吗？
0: 啊，
2: 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有没有啊？

0: 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谈论自己的爸爸，强强说：“
1: 我爸在锦江集团工作。”
0: 豆豆说：“
2: 我爸爸在一百集团工作。”
0: 明明说：“
3: 我爸爸过去也是一个集团的。”
0: 强强和豆豆问：“
1: 什么
3: 集团？”听妈妈说，好像是盗窃集团的。
0: 老师在学生的鉴定表上写着：“
4: 格列的话太多了，每节课都交头接耳的说个不停。”
0: 格利亚的父亲看了以后，在旁边补上一行：“
5: 如果您幸运地认识了他妈妈，您就不会奇怪了。”
6: 芳芳家有只狗，
7: 他
6: 得意地跟朋友说：“
7: 如果有什么坏人、流浪汉啊，或者是乞丐啊什么的接近我们家，我们家的狗狗一定会让我们事先知道的哦。”
6: 哇，
7: 那
6: 它一定很凶吧？
7: 那倒不是啦，它每次都会躲到沙发下面去。
6: 丈夫吝啬得很，老婆性情又凶悍。这一天啊，夫妻俩。

0: 两个就因为一点小事争吵，打起架来了。
1: 丈夫的衣服被撕破了，桌上的热水瓶也砸碎了。丈夫心疼地叫道：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你认输吧，认不认输？拿钞票了？
2: 我气死我！我不是认输，我是心疼我的衣服和东西
1: 啊！
2: 你要打，我们脱光衣服到街上去打。
1: 嗯。
3: 一个外国女学生用成语一见钟情造句。
4: 昨晚我做好全部功课，我一见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3: 年轻的男教师纠正道：哎呀，索菲亚，不对，不能将成语拆开。
4: 今天早晨我卧倒校一见钟情，就向他问好。
3: 哎，索菲亚，索菲亚，看着我。
4: 嗯，
3: 词不达意还是不对。
4: 我再造一次。
3: 他望着教师脱口而出：
4: 我对您一见钟情。
3: 这次对了啊。不对，这个句子对了，对象不对。

0: 讲述一个故事吧。可经常做同一个梦，总是梦到发现自己在梦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了世界的重大秘密。
1: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儿。
0: 可是每当早晨一醒过来的时候，又什么都忘了。
2: 终于有一天，可决定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秘密给挖掘出来。
0: 于是这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在枕头边放了纸和笔，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2: 当他又做梦的时候，就趁着似梦非醒的时候啊，把这个世界秘密写了下来。
0: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纸上写着：
2: 香蕉大，香蕉皮也大，
0: 香蕉。
3: 花儿这天，一个非常爱乱花钱的太太从外面一回到家，就对丈夫大声说道：
4: 今天我看见隔壁家的格林太太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我昨天买的一模一样，简直让我太难为情了。
5: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要再做一套新衣服？这已经是你这个月要做的第13套衣服了，不行。
3: 听了这话，这位爱乱花钱的太太非常委屈地说道：
4: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你想一想，我做套新衣服总比搬家便宜多了吧。

0: 维尔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成效。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点着烟卷，不停地抽。有人对他说，
1: 抽烟有害处，还是戒掉的好。当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去买根奶油冰棍来试试。
2: 我试过了，但无论如何，他也点不着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

0: 力，帮助用户快速判断。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9人对簿公堂， 军

0: 方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油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油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再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

0: 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1: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揉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扣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将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3: 我都冒汗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们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的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我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也就缓解了。
2: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4: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2: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

0: 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1: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0: 附近游客王晓东：
2: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3: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青：
4: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5: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邻居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6: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 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 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坐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2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2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拔项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4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领上10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4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2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8: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省。江西省的地理概况如何呢？江西省啊，别称江右，因为呢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名，位于我国的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临浙江省、福建省，南连广东省，西靠湖南省，向北毗邻湖北省、安徽省，而接长江。它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乃至海峡两岸的共同腹地，拥有优良的生态和丰富的资源。江西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汤显祖、陶渊明、黄庭坚、杨万里，还有朱熹等历史的名人都与江西有着很深的渊源。庐山、三清山、井冈山、龙虎山等层峦叠翠，或巍峨或秀美，书院文化、道教文化、戏曲文化、方言文化等在岁月的沉淀下熠熠生辉。省内呢还有多个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森林公园。江西省的地形地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江西呢地处我国的江南丘陵地带，是一个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省，东南西三面呢为山丘环抱，层峦叠嶂，中南部丘陵起伏，盆地相间，北部平原坦荡，河湖交织，整个地势呢南高北低，周高中低，从南向北由周边朝中间缓缓的倾斜，天然构成了一个以鄱阳湖平原为底部的向北敞口的大盆地。江西省的气候特征是什么呢？江西省啊，它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北气候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水量充沛，无霜期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在气温上呢，全省的年平均气温在16到19摄氏度，热量丰富，但是呢气温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气温的年较差可以呢达到30摄氏度左右。冬季呢北部最低的气温一般在-4到6摄氏度，特别呢寒冷的年份是在-10摄氏度以下的。南部的最低气温一般为-2到4摄氏度，特别寒冷年份可以达到-5摄氏度以下。降水很丰沛，但是呢分布不均匀，洪涝干旱发生频繁。江西呢是全国多雨区之一，全省的年平均降水量大概在1300到2000毫米。从地理的分布来看呢，九岭山还有怀玉山和武夷山一带是比较多的，大概为1800到2000毫米。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和吉泰盆地是比较少的，大概在1300到1500毫米。其余大部分地区呢在1500到1700毫米。从时间的分布来看，降水的季节变化很明显。1到3月的降水量呢占16%到21%。4到6月呢占到了42%到53%。而7到9月呢占到18%到27%。10到12月占10%到15%。为什么说赣江啊是江西省的母亲河呢？赣江流域人口稠密，是江西人口最多的区域，赣江养育着大多数的江西人，所以说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是江西境内的第一大河流，赣流贯穿江西南北，是长江的八大支流之一。赣江赣流呢长约800千米，流域总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其中呢约98%在江西省境内。赣江流域呢地形复杂，整体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其中呢山地的面积约占河流面积的50%，丘陵面积呢占30%，其余20%为平原和盆地。赣江流域属于典型的南国水乡，水系很发达，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就达到了2000多条，小型的支流呢更是数不胜数了。赣江流域赣支流大多是由南向北流，其中从石城县至赣州段为上游，也称为贡水，在赣州城区与张江汇合，合成赣江。赣江啊，自赣州至新赣县段为中游， 河段呢长约303千米，较大的支流呢多在此段汇入。赣江在新干线以下称为下游，河段呢大约长208千米。鄱阳湖有什么特点呢？鄱阳湖啊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交界处南岸。它纳江西境内的赣江、府河、修水、饶河和信江等五河来水，经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形似葫芦，以松门山岛为界，分为东南、西北两部分。东部宽阔较浅为主湖区，西部狭窄较深为入江水道区。鄱阳湖平均宽16.9千米，最宽处啊是70余千米，最窄处仅3千米，最大长度173千米。鄱阳湖的湖盆自东西向中，由南向北倾斜，湖底海拔一般由12米降至湖口约1米。鄱阳湖呢是属于构造湖，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汛期五河洪水入湖，湖水漫滩，湖面扩大，水流平缓。冬春季节湖水落槽，湖滩显露，湖面变小，笔降增大，水流湍急，与河道无异。因此洪枯水期所出现的这种湖水的面积的大变幅，形成了鄱阳湖高水湖相低水河相的湖盆特征，从而出现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近十年来呢，鄱阳湖在秋季的90月份开始出现低枯水位，水位的变化对湿地的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影响。湿地水分条件和水位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湿地植物的物种组成，还有物种多样性和群落演替。庐山的地质地貌有什么特点呢？庐山呢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南36千米处的庐山市，北边呢为长江，南边是鄱阳湖，珊瑚江连接，造就了庐山雄奇险秀的美名。庐山呢为褶皱断块山，有较强的活动性。庐山的山势啊沿北东向南西向延伸，长约30千米，宽呢大概在5到10千米，最高峰汉阳峰海拔呢是1473.4米，其他的山峰和岭脊海拔在1200到1400米，属中山地形。庐山地区啊含有褶皱和断层构造，地质演化经历了前期的浅海沉积，经过吕梁运动上升而后下沉，至奥陶纪晚期地壳抬升再缓慢下沉，受加里东运动影响成陆再下沉，至燕山运动后成陆，最后啊经过喜马拉雅运动和新构造运动成山。庐山冰川地貌呢为海洋性山陆冰川的冰蚀地貌，刃脊发育较多，呈火焰锯齿状，还有呢冰川 U 型谷和冰窖。庐山在冰后期呢流水的作用加强了，在 U 型谷内就形成了冰街和瀑布的景观。另外呢还发育有湖岸地貌和岩溶地貌。
9: 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庐山的珠峰就是在飘渺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仿佛天上的瑶池飘落人间，仍旧带着恋恋不舍的仙气。倘若天空放晴，云雾散尽，便惊鸿一现般显露出群峰叠翠，深谷幽涧，以及那些掩映在茫茫群山中鳞次栉比的文化景观。古往今来，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英雄和才子，亦不知见证过多少幕历史的大戏。但即便如此，几千年来的尘世间也未尝有哪一双眼睛可以看破它的全貌。在庐山博物馆的化石陈列室里，石头们安静地讲述着关于这座山是如何被孕育的古老故事。 11年前，这里原是浅海沉积的古老地层，经历反复几次的抬升和陆沉，最终才浮出水面。此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地层开始断裂，裂隙处在地壳的挤压下缓慢上升，出现山的样子。到了距今300万年前，这个山谷同星球上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冰川世纪。这时大地忽然开始抖动，巨大的冰击推搡着已经不堪重负的岩石和沙砾跌下山崖，沉睡的冰河开始苏醒，

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第四纪冰川运动。冰河之下暗流涌动了几百万年，自然界的秩序重被书写，崭新的和更高大的植被开始覆盖山野，谷地被冲刷得更加开敞平缓，潺潺溪流层层跌落在山隙与低谷中，那些散落于山间的冰河世纪的遗迹，在人类看来已经凝固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风景。据史学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晚期，庐山周围便有人类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先民用无数的神话传说勾勒着他们看到的大千世界，那些传说至今仍在高山低谷间随风传颂。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中，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种叫做麦心热府的古老艺术，它是一种舞蹈和娱乐活动形式的总称，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2010年11月，麦西热府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维吾尔族百科全书的穆卡姆堪称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二穆卡姆，由十二个大型的套曲组成，每一个套曲都包括琼乃俄曼、达斯坦、麦西热府三部分，而麦西热府属于田野果园集市的，它是欢乐颂，是狂欢节，是舞蹈的精灵。麦西热府是融音乐、舞蹈、歌唱、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形式。新疆各地的麦西热府具有明显的地方生活风俗的特征，形式相当丰富。在众多的麦西热府中，最为集中地保存着维吾尔族

0: 古老娱乐集会的特点风格的要算刀郎麦西热夫了。在新疆刀郎地区，可以说从七岁到六七十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热夫，麦西热夫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集体活动。对于刀郎麦西热夫的一整套舞蹈动作表示的内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较广泛流传和得到舞蹈研究者承认的观点是，刀郎舞蹈表现了一次激烈的狩猎过程。配合舞蹈的刀郎木卡姆乐曲的歌词主要是采用当地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次举办麦西热夫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民歌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情趣。新疆迪利纳尔艺术团创作的《永远的麦西热夫》，用舞蹈诗的形式把三十多个麦西热夫当中的精彩部分纳入到一场晚会，形象地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在旷野里群舞、狩猎、狂欢的场面，将麦西热夫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影响和浸润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麦西热夫对我来说，之前只知道他很欢乐，现在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许许多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节目呢，融进去以后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正像观众们说的，每一段麦西热夫是维吾尔人生活的场面，它不仅是歌舞演出，同时也穿插着这个民族祖祖辈辈留下的训诫。麦西热夫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艺术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这种娱乐为麦西热夫所独具。比较著名的有抢腰带、献茶、连句合唱民歌，是反映刀郎人民的经历、风俗、情感和要求的一面镜子。作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夫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阿利亚斯嘎伊提总想把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人。这不，被收为徒弟的两位年轻舞者的表现得到了艾利亚斯·嘎伊提的认可后，年轻人则向老师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完成拜师礼。而刀郎麦西热夫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艾利亚斯·嘎伊提说，在我以后老了或者生病了，他们能像我一样继续去培养新的年轻人，让麦西热夫一代代传承下去，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学得更好。麦西热夫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它源于西域土著民族文化，后来又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由于麦西热夫与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因此在很多社会生活场景中都有它的体现。比如传统节日和当代节日来临的时候，就会举办节日麦西热夫，在男女婚嫁、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给孩子起名、男孩行歌礼、女孩成年等喜庆的日子里，又会举行喜庆麦西热夫。这些麦西热夫的规模宏大，气氛隆重热烈。此外，丰收的时候要举行丰收麦西热夫，瓜果成熟时在果园里举行果园麦西热夫，牛羊肥壮时举行烤肉麦西热夫等。这些麦西热夫表达出对农牧业丰收的渴望和取得丰收之后的喜悦，规模大小不一，气氛愉快欢乐。而与社交活动有关的麦西热夫，除了娱乐欢聚外，还有协商事宜、互相帮助的功能。参加者一般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所以规模也比较适中。在刀郎地区，麦西热夫有长期流传下来的、为人们共同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纪律。麦西热夫的参加者要推选公正无私并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充当青年首领、法官和纪律执行者，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许可离开现场、无故迟到、歌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惩罚。被罚者或拿出自家的水果招待大家，或做出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期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使人们受到了尊重纪律、道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在民间，麦西热夫既是艺人表现精湛技艺的舞台，又是调解矛盾、维护伦理的法庭， 也是民众学习传统礼仪、自然知识、生产经验的课堂和娱乐身心的游乐场。因此，保护和传承这一原生态的民俗活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艾尼瓦尔塞麦提说，
3: 你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在保持它的原有的状态情况下进行提炼，艺术提高，搬到舞台上，才能这个跟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人们嘛，就有产生共鸣。
0: 麦西热府的舞姿变化无穷，热情奔放，参与人数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而成为培养麦西热府民间艺术家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麦西热府的各种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美好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不仅如此，麦西热府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十分明显，他将许多即兴创作的民歌、分散唱出的民歌、乐曲、舞蹈和有趣的娱乐形式集中到一起，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它也是人们进行道德、民族风俗和民族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对增强社会联系、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发展人间友爱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
12: 可以缩短等待。
13: 您的快递
1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0: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1: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2: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3: 为新鲜干杯！
12: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2: 时间也在变慢。
24: 手术很成功，
2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6: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在溪水公园的悠悠秘境里，一处藏于溪水林间的森林大厨房悄然出圈，依托本地山野原生食材，致力打造康养鲜膳，把森林的清鲜滋味端上餐桌，为游客带来自然食养新体验。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森林大厨房坚守自然本味的烹调理念，就地甄选山野食材，遵循24节气养生之道，精心烹制每一道菜品。从山野菌菇、林间山野菜到河鲜水产，食材皆取自山水之间，烹饪摒弃重油重盐，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生营养与鲜香本味，打造低盐低脂、科学均衡的康养餐系。菜品兼顾养生价值与味蕾体验，跳出传统食补厚重苦涩的刻板印象，做到适口而不寡淡。餐品荤素搭配合理，口感温润多元，温润养胃的菜式适合长辈，清爽解腻的风味适合年轻游客，清淡柔和的菜品适配孩童，全年龄段都能找到合口的美味，合家出游可安心享用。一席山野清膳，抚平旅途疲惫，游客在游园赏景之余，走进森林大厨房，在林间烟火气中品尝康养美食，一边饱览五花山色、溪水、林海的自然风光，一边享受食养疗愈，开启松弛惬意的游园食养之旅。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攀新高。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1587.09米，主路拓宽至18.5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老旧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的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山屯区金山屯镇居民宋鑫：
27: 以前吧，这条道吧比较窄，尤其是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吧，就是老多来这嘎达旅游的啥的时候吧，挑头非常难挑，道路吧拥堵，而且二道街这条道拥堵，非常给市民啥出行也带来很多不方便，尤其是给游客啥体验感也不好。自从修了这条道，一是板正，二一个瞅着路面也干净。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上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金山屯有什么玩的， 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金林区政府非常给力。
26: 日前，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本次改造覆盖西林镇南苑小区，惠及128户居民。长期存在的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环境杂乱、设施缺失等得以全方位的改造，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在完善城市硬件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金山屯区坚持环境提质，与文明育人双向发力，各市区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讲、法律法规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邻里互助座谈等主题活动，并通过重大节日庆典、精心组织文艺汇演、趣味文体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潜移默化教育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公约，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新风正气，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一个宜居、宜业、宜游、欣欣向荣、文明向上的新金林区正在以全新的风貌再现在人们面前。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26: 秋时节，硕果飘香。在伊春森工铁力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职工李铁义的生态黄桃园里，桃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香清甜，一派丰收景象。随着黄桃全面成熟，林场生态黄桃采摘季正式启幕。走进桃园，绿叶间金黄透亮的黄桃缀满枝头，个头饱满，果形圆润，在阳光映衬下格外诱人，微风拂过，果香扑面。据介绍，生态黄桃园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依托建设林场优良生态环境和优质水土资源，采用绿色管护模式，让黄桃自然生长，充分积累糖分，果肉厚实，汁水充沛，甜度适中，品质优于普通果品。今年桃园迎来丰产季，果品品相、个头、口感均好于往年。近年来，公司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惠民增收发展思路，探索林下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路径，培育生态采摘、乡村休闲、文旅等新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黄桃不仅伴亮秋日林区，也成为林场职工增收致富、助力林区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甜蜜产业。今年以来，伊春森工乌岭林业局公司、菊园林场分公司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充分利用原有废弃羊舍改造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大力发展林下菌类特色产业，让闲置资源变废为宝，赋能增效。以往长期闲置、荒废闲置的老旧羊舍，场地开阔，通风条件良好，具备菌类种植的天然优势，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降低产业投入成本。居园林场分公司对废弃羊舍进行了全面清理、消杀规整和简易改造，将闲置房屋成功变身标准化菌菇培育棚。自去年以来，菊园林场分公司依托改造后的菌棚开展原模种植，积累了成熟的培育管护经验，种植成效稳定可观。今年在巩固原模种植的基础上，积极丰富种植品类，新增猴头菇培育项目。目前棚内猴头菇菌棒长势均衡，菇体饱满健壮，整体生长态势良好，产业发展势头喜人。此次菌类种植项目有效盘活了林场闲置固定资产， 彻底改变了废旧场地闲置荒废的现状，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再增值。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

0: 1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近日，伊春森工带领的一级工司工会持续深入基层一线，精准对接临场分公司职工需求，开展系列暖心服务行动，以务实举措改善一线职工生产生活条件，传递公司温情与组织关怀，改善基层软硬件条件，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是稳固职工队伍、凝聚发展合力的关键举措。此次行动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立足基层实际，聚焦职工期盼，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分类落实保障举措，扎实推进基层职工小家规范化、暖心化建设，让基层阵地更有温度，更具凝聚力。针对永翠韩悦林场分公司职工生活品质提升需求，公司工会精准配送冰箱、洗衣机等实用生活设备和象棋、军旗、篮球等文体物资，有效解决职工在岗食材储存、衣物清洗等生活难题，同时为职工搭建起休闲娱乐、交流互动的平台，完善的生活配套与多彩的文化活动，让职工小家成为职工放松身心、增进情谊的温馨港湾，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结合林区秋冬季节气候特点，聚焦大青川环山林场分公司一线职守职工工作实际，公司工会开展专项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生态管护、森林防火一线的职工配发加厚被褥、电热毯等保暖物资，全方位提升职工住宿舒适度，以贴心保障为一线职工抵御严寒、守护健康，让一线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的温暖与牵挂。伊春森工带领的一级公司将持续聚焦八大暖心行动工作要求，始终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补齐保障短板，把组织温情实打实地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切实提升一线林业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劲的基层合力。为进一步规范林长制、田长制和湖长制日常管理工作，夯实基层管护基础，补齐业内工作短板，切实筑牢生态耕地、河湖资源安全防线，9月11号，乌马河林业局公司林长制办公室联合河湖长制办公室、田长制办公室，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翠岭、乌马河及伊林林场分公司，开展三长制专项督导检查。本次检查以业内资料核查为重点，现场实地抽查为辅，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督导，工作人员逐项查阅林场分公司三长制日常台账工作记录、阶段性上报材料、档案归档整理情况，细致核查资料填报规范性、内容完整性、上报及时性，重点排查台账缺项漏天、资料不完善、归档不规范、工作痕迹留存不全面的问题。结合当前红松采摘期临近的工作实际，同步查阅红松采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内页资料，紧盯人身安全、生态安全两大重点，对相关工作部署、风险防控预案落实情况开展。

0: 核查，逐条梳理短板弱项，精准掌握基层三长制工作落实实情。同时，检查组结合业内核查情况，同步开展外业实地抽查，围绕林长制工作重点排查毁林、毁草、毁尸、违规使用林地、突破生态红线等问题，围绕田长制工作严格核查耕地保护、耕地红线管控、耕地日常巡查监管落实情况，坚决严防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围绕河湖长制工作排查河道倒采泥沙、水域污染、河道侵占、水生态破坏等风险隐患，全方位夯实资源管护成效。据悉，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持续加强基层业务指导，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督促各林场分公司进一步规范内业档案管理，坐实日常巡护管控，抓实红松采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补齐工作短板，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推动辖区林田湖生态资源保护工作走深走实。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为扎实做好秋收各项筹备工作，保障辖区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夯实秋收安全生产基础、道路通行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原则，双峰林业局公司全面梳理辖区种植地块底数，细化地块分布、作物品类、作业范围，建立完善秋收明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同时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晾尾工程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化解秋收生产各类风险隐患，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针对秋收农田通行保障短板，统筹各林场分公司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维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维修农田道路总长度47.4公里，投入机械作业452个小时，使用石料2192立方米，导运石料566车，农田主干道路作业变道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秋收农机顺畅进出，粮食顺利运输。下一步，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道路整修、安全管控、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条件，抓实抓细各项保障举措，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秋收工作安全平稳、颗粒归仓。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2: 第十集。林动哲的房中传出哽咽声和劝慰声，听声音应该是林动哲在哭诉，黄玲跟庄图南正在安慰他。
3: 庄老师，小李小宋来拜年那一次，你提到你妹妹因为读了中专有了工作没法回苏州了。我是六五级的，大学也就正儿八经上了一年课，后面就乱了。毕业后分配，我学机械的，出身好，分到了工厂。我有一位同乡，成绩比我好多了，学的是水生工程潜艇专业，没地儿去，出身又不好，最后被分到最穷的山沟里修地球去了。
2: 现在呢？
3: 还待在那儿呗。而且他是工作分配，不是知青，不存在落实政策回城，估计这一辈子就要终老在那儿喽。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一届不是个例啊，是大多数啊。你妹妹好歹还分到了医院，我们那几届毕业

0: 生，越是高精尖专业，越是无处可去，统统被分配到了农场或者是煤矿。好一点的，在广播站修个喇叭；差一点的，去修地球，去挖煤，而且是一辈子回不来的那种。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我倒是觉得呀，这读书，哼，连第五都排不上啊。
1: 庄超英无言以对。
0: 宋莹初中生，工资和我差不多，我弟弟妹妹都是小学生。现在政策好了，他们都勤快，过得也都还不错，所以我不强求动辄一定要读书。
1: 林武峰端起了玻璃杯，一口把剩下的酒都闷了。
0: 哎，庄老师啊，谢谢你今天劝我，这些话呀，不是真朋友是不会说的。庄老师，谢谢你。
1: 林公啊，那我就再劝你一句，今非昔比啊。林武峰不作声，当然他听进去了庄超英的劝告，决定要关心林动者的功课了。可他当惯了慈父，这一时之间居然还不知道该如何调整。林武峰还没想好万全之策呢，庄图南就已经一马当先冲了上去，教导林动者写作文。庄图南感激林动者讲义气，这林动哲威武不屈，亲爹的棍棒之下都没有出卖庄图南，隐瞒了他们俩合伙卖作业给其他孩子的事实，所以决心帮助林动哲度过作文的难关。林武峰怕伤父子感情，庄图南没林武峰瞻前顾后的心理负担，丝毫不畏惧伤害兄弟情谊。林动哲不就是没学过写作文吗？
2: 教，每周六傍晚让庄小婷花十分钟给他讲解一下作文要点。
1: 林动哲不就是没写过作文吗？
2: 写，讲解完把他关小房间里写。
1: 林动哲不就是词不达意，废话连篇吗？
2: 改，让他反复改。
1: 林动哲不就是不想写吗？打。
2: 你写不写？写不写？
1: 庄图南暴力教学，林武峰趁机唱红脸，温言细语地陪着林动哲破题下笔修改文字。庄图南雷霆手段，林武峰春风细雨，这两尊大神刚柔并济，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这林动哲就跟上了四年级的进度。1980年春节，宋莹那个朴素真诚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实现了。作为春节福利，国家在各大城市敞开了供应猪肉，无需肉票就可以随意购买猪肉。三家的孩子们总算不用早早起床去排队抢肉了。宋莹买了五花肉，做了梅干菜扣肉，庄家炸了很多小酥肉，吴家做了糖醋排骨，三家互送了年菜，年夜饭饭桌上颇为好看。除了准备年菜，宋莹跟黄玲还多买了好些肉，灌了香肠。那一根根香肠挂在了瓜架上，宋莹觉得这香肠啊比蛇瓜可好看太多太多了。春天过后，更多的美食震动了饕餮们的神经。苏州是古城，自古就是江南的交通要道和商业中心，城市繁华富庶。苏州人的衣食住行也讲究，有很多老字号美食店铺。但这些老字号店铺都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陆续关门，无一幸免。时隔多年，几家百年老字号悄无声息地又重新开张了。鹿稿件、黄天元、生春阳等等等等。那些曾经熟悉的老味道再次蔓延到了街巷中，激活了市民们的回忆和味蕾。已经还完了电视机前无债一身轻的宋莹，带着全家去吃了生煎包。林动哲吃的是满嘴流油，兴高采烈，回来之后呢，还向小伙伴们嘚瑟了很久。宋莹好打扮，好美食，他自己也试着调馅，学着煎了一锅包子，做好之后送给了庄家半锅，是大受好评。巷口和农贸市场都有卖糕点的私人小摊贩，庄家兄妹和林动哲偶尔能吃此梅花糕了。

0: 1981年秋，庄图南直升一中高中，庄小婷和林栋哲也都考入了一中的初中部，成为了庄图南的校友。作为初中生，两人从少年宫退役了。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宋营、黄陵所在的棉纺厂是国企大厂，被列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厂。改革头两年，厂领导用一系列管理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计划经济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定额固定，超出计划的产品只能积压在库房里，销售价格呢也由国家指定，几乎没有上调。以上这两个原因叠加，棉纺厂的效益并没有提高。同时，厂里还在源源不断地接收返城知青和职工子弟。棉纺厂有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父母未退休，子女如果是中专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厂。子女如果是纺织系统的技校或职高毕业生，有资格排队轮候等名额进厂。这几种情况叠加，职工子弟或顶替或分配，基本上呢都能进厂捧上铁饭碗。有进无出，那你想吧，棉纺厂的职工人数是日益增加，效益一般，人员臃肿。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之后，展开了破墙开店和留职停薪这两项措施。职工们对破墙开店这个措施是强烈支持的，把工厂的围墙敲掉，租给个体户开店，小商店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围着工厂开了一圈，职工们吃穿用都方便了很多。这破墙开店的店铺租金也暂时缓解了企业效益和职工们工资之间的矛盾，既让职工们的生活极大便利，又让厂里发出了工资福利。虽然这奖金数额不大，但用宋莹的话来说，苍蝇腿的肉也是肉啊。职工们工资福利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人员臃肿的矛盾却无法解决。几乎没有任何职工响应留职停薪的号召，职工们以我不嫌工资少，领导不嫌我懒的心态照常上班，以迟到早退、午休时间多睡一会儿等方式花样代工。小院里现在也不种蛇瓜了，改种小白菜、空心菜等绿叶菜了。瓜菜由庄超英和林武峰照管，黄林跟宋莹忙于接单。上海市有了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呢长期向私人发放产品图片，再定期收购已钩织好的成品，私人就凭此赚取手工费。李一鸣在玄妙观前摆摊，生意很好。他和宋向阳每半个月就要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市场进货。市场里有几家外贸公司的门面房，收购手工编织的毛衣、围巾等商品。李一鸣和宋向阳去上海时，麻袋、行李袋里是空的，他们索性就帮亲友们接了外贸单。去上海时把成品带去出售，回苏州时带回来售出的现金和下一个订单。宋莹跟黄玲都经常接这种外贸单，厂里的活不重，晚饭后呢和周末正好干点私活赚点零花钱。宋莹手脚麻利，偏好杯垫、围巾等工期短的小件。黄玲呢手艺精巧，喜欢完成毛衣、披肩等大件。这两个人刚开始接单的时候啊，还要看着杂志上的针法编织，熟练之后呢边看电视边闲聊边勾边，手下的功夫一点也不慢，成品刷刷的完成，外快刷刷的赚。黄玲每个月能完成三件手工毛衣，他看着存折上不断上涨的数目很欣慰，庄图南过两年读大学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大问题了。反观吴建国家，吴家在院子里养了鸡鸭，除了自家吃，那多出来的鸡鸭蛋就在街坊邻居里卖。张阿妹所在轮胎厂一样人心浮动，她搭着黄玲和宋莹的人情，也成了外贸编织军中的一员。到了那个年代，电视机已经取消了限购，不需要票就可以购买了，所以吴家也买了电视，吴家的三个孩子就不常来林家看电视了。宋向阳现在在林武峰手下做临时工， 黎明基本上选周日去上海进货，宋向阳也跟他一起去，帮他扛货，帮他分担商品的出站风险。这两个人去上海时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贸商品，回苏州时呢，大概是五六个麻袋的小商品。他们怕被苏州火车站查获没收，总是坐半夜的车子回来分批出站。黎明和宋向阳就被抓过一次。那黎明是社会青年，宋向阳是压缩机一厂的临时工。火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压缩机厂，林武峰施施然来了，送了一块手表，领走了两个人和商品。这宋向阳惴惴不安地回厂，并没有受到很重的处罚。车间会议上，林武峰说临时工工资低，没奖金，帮朋友扛个麻袋挣点辛苦钱，罚他打扫一个月车间算了吧。有人提议档案上记一笔，林武峰摇头，这小伙子还没成家，还得谈恋爱找对象呢，算了吧。在单位里，林武峰是技术一把手，人又和气，在车间里人缘好，他几句算了吧，把这事儿就盖住了。宋向阳向黎明不住地感慨，
1: 林工平时那么和气，大事上真有担当。
0: 李一鸣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勤奋挣钱，所幸在他摆摊一年半后，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苏州市发放了首批个体工商经营执照，李一鸣立即去工商所登记，拿到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这样他的小摊位和倒买倒卖的行为从此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和小巷里棉纺厂职工的不务正业、专心副业相反，庄超英一心扑到了工作上。新学期刚一开学，他就被提为教导主任。教育局颁发了新文件，要求学校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实验课男女生同组等等。文件上特别注明，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学校的具体教学要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各校校长负责人，教育局，我谢谢你啊。教育局的这波操作太风骚了，教导主任庄超英一筹莫展，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高考制度的确立，让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骤然剧增，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枯燥的题海战术又让学生们心生乏味，学生们纷纷用文学来疏解压力，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逃逸。社会精神面貌是日新月异，小说、诗歌、电影等文艺作品一波一波地冲击着所有人的思想，其中宣扬和歌颂爱情的优秀作品是层出不穷。高中生作为思想最开放、感官最敏锐的群体，刚发表的小说、刚放映的电影，家长父母们还不知道这名字呢，高中生就已经看完并热烈讨论了，首当其冲地接触到了这些作品。庄超英也只能用笨办法，在学生中不厌其烦地开展思想工作，重复、重复、再重复学习的重要性，并严禁在黑板报、班报上抄写或宣传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除此之外，庄超英还排了值班表，老师们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蹲守在学校自行车棚附近，看看有没有男女生一起骑车上下学的，尽力地将早恋扼杀在萌芽状态。庄超英埋伏在自行车棚附近的树丛里，他身边的英语老师塞给他一本手抄小报。
2: 哎，老庄，我昨天在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0: 庄朝英一瞥，看到两行标题，迷茫，苦闷，耳边一只蚊子嗡嗡的在飞。庄朝英无奈，我这一把年纪了还蹲在树丛里，我也很迷茫很苦闷呢。英语老师似乎读出了庄超英的腹诽，自言自语说，
2: 以前没高考，学什么都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这个上升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学习枯燥，生活千篇一律，迷茫了。
0: 庄超英草草地翻看了一遍，把手抄小报还给英语老师。还给学生吧，
3: 只是迷茫和抱怨学习任务重，很正常。我看过更，那个厉害的诗歌，内容比这吓人多了，质疑、叛逆、骚动。
2: 这才刚吃饱了饭几年呢，这些孩子怎么就不珍惜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庄超英提到的更厉害的诗歌，是从他儿子庄图南的一中诗报报纸上看到的。一中虽然是重点中学，但校风自由，师生们自发组织了众多的文学社团，抄写黑板报，办校报，给杂志投稿，组织座谈会，举办诗歌讲座。高中就这两年，时间紧迫，庄超英说服庄图南退出报社，希望他把时间跟精力都尽可能地放到学业上。庄图南也懂事，理解父亲的苦心，但他依旧为自己的精神生活留下了一条缝隙。庄图南和他的同龄人们如饥似渴地接触着层出不穷的新文学、新思想，世界名著、伤痕文学、朦胧诗，各种文学形式来者不拒。收获、萌芽、青春等杂志在庄图南和他同学们的手里争相传阅，小说、电影、诗歌犹如黄钟大吕，在少年们眼前敲击出一个全新而广阔的新世界。庄图南也不再简报了，简报本换成了摘抄本，他在本子上摘抄了大量的名言名句，北岛、舒婷等新时代诗人的作品频频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庄超英跟黄玲自然注意到了庄图南开小差的行为，黄玲有些担心，希望丈夫适当管管。庄超英更清楚高中生的动态，他安慰妻子，哎，这高中生思想活跃，新的小说电影只要一出来，咱们还不知道名字呢，他们就看完了，聚在一起讨论过了。你一点不让图南看，他都没法跟同学交流。
4: 不是不让看，考上大学再看不行吗？
3: 哎，图南如果成绩下滑了，我会跟他谈的。
0: 林动哲向庄图南借带回家的收获看，他没看懂，但宋莹无意间翻开了几页就放不下了，他废寝忘食地熬夜看完，还拿过来给黄玲看。
5: 玲姐，这些小说你看了没有？
4: 断断续续的也看了不少了，
5: 看完半天缓不过神，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事儿，说不出的话，看到书上写了才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些文章和以前的不一样，很不一样。
6: 嗯，是的，我们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解析了现在文学的创作趋向，说现在的作品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人价值。知青文学、伤痕文学、诗歌，这些文字里有伤痛，有反思，有爱，亲情、友情，描写了人性，传达了人道主义思想。
5: 我就觉得怪好看的，看到精彩的故事就想一口气读完。
0: 庄图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宋莹对黄玲说，
5: 我以前一直以为图南是图南，是再生一个男孩的意思，我还想着这一儿一女不比两个儿子好啊，那天看书才知道是图南，指志向远大，这名真好，真有文化。
4: 我爸取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我应该呀多少也念了点书。
5: 年轻时要能多读些书就好了，别的不说，多看几篇名著也好呀。
0: 林武峰从院中经过，听到了只言片语，
7: 现在读也挺好的，就当是图南带大家一起读书了。
0: 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宋莹犹豫再三，用穿衣打扮的钱去邮局订阅了《收获》《十月》，三家妈妈也常看书了。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真有文化。
4: 我爸娶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我应该呀多少也念了点书。
5: 年轻时要能多读些书就好了，别的不说，多看几篇名著也好呀。
0: 林武峰从院中经过，听到了只言片语。
7: 现在读也挺好的，就当是图南带大家一起读书了。
0: 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宋莹犹豫再三，用穿衣打扮的钱去邮局订阅了《收获》《十月》，三家妈妈也常看书了。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感伤，
1: 对防疫旅游也得注意，祖国的大好河山游玩别忘了防疫大关。
0: I'm watching you and you， 请你文明旅游。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蔷薇几度花，作者冰丽梅。喜欢那丛蔷薇，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到它。细长的枝缠缠绕绕，分不清你我的亲密着。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还是被眼尖的我们发现了。我和他几乎一起欢喜地叫起来，瞧，蔷薇开花了。之前我们也天天看它，话题里免不了总要说到它。你看，蔷薇冒芽了。你看，蔷薇的叶铺了一墙了。我们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变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想起那首经典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世上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呢？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只不自知。看久了，有一些人变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蛋的是个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扁子，担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

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扁子，担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担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蛋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老人的糖蛋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五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们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蛋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14岁做起，一做就做了50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4根半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而嫁给他的。

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韵的《咏蔷薇》来：步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孝心无价。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瘸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要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折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就有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笑。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孝

稍纵即逝的眷恋。笑是无法重现的幸福，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笑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笑的天平上，他们等值。只是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父母健在的光阴。

凡尘清唱。花与树的完美。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花园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有各种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的像一棵树，完美的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少见呢？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他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无清净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老太太唱情歌。早晨陪妈妈去公园做运动，才发现晨曦初起的公园是如此热闹，有很多人在打拳、唱歌、跳舞，都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婆。妈妈感叹地说，这世界要倒班了，老岁仔透早起来运动，少年郎睡到日头照屁股。妈妈随即加入她的伙伴，在公园中舞动拳脚。我在园中散步，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正忘情地唱卡拉 OK， 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唱歌的声音与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

0: 他们的声音全都包含着生命的沙哑沧桑，他们的神情又是那样的专注与融入，夹带着非常深的感情。有一位老太太唱到后来泪流满面，使所有的人都因感动而沉默了。是什么感情使老太太泪流满面呢？没有人问，也无人知道。我想到，活到某种年纪的人，一定都在心中隐埋了许多许多真情，在唱歌时被触动了。我们年轻时候如果不能欢喜忘情地唱情歌，老的时候一定也不能泪流满面地唱情歌吧。参观佛堂，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自称是我的读者。他说，听说林先生家里的佛堂很庄严，改天去参观你的佛堂。我唯唯诺诺，然后我们在汽车疾驶的街口道别。最近我时常遇到想来参观我家佛堂的人，使我困惑的是，我每天带着我的佛堂在街上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我每天也看见许多人带着自己的佛堂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每个人的人格、信念、思想，不就是他自己的佛堂吗？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感慨地说，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如果盖一座佛堂就好了。天地随手摘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说，世尊，佛堂盖好了。佛陀开心地说，善哉，善哉。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珍惜相遇的每一个因缘，我们清净内心的尘垢，我们提升自己走向超越之路。那每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心情、好的希望，都是佛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重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3: 疼的我都冒汗了，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的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我就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就打了一堆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也就缓解了。
2: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4: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2: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5: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2: 附近游客王晓东：
6: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之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1: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凤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青。
2: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汁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凤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3: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凤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竺、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邻居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

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

姜、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十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做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零上10年。

0: 物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两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在溪水公园的悠悠秘境里，一处藏于溪水林间的森林大厨房悄然出圈，依托本地山野原生食材，致力打造康养鲜膳，把森林的清鲜滋味端上餐桌，为游客带来自然食养新体验。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森林大厨房坚守自然本味的烹调理念，就地甄选山野食材，遵循24节气养生之道，精心烹制每一道菜品。从山野菌菇、林间山野菜到河鲜水产，食材皆取自山水之间，烹饪摒弃重油重盐，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生营养与鲜香本味，打造低盐低脂、科学均衡的康养餐系。菜品兼顾养生价值与味蕾体验，跳出传统食补厚重苦涩的刻板印象，做到适口而不寡淡。餐品荤素搭配合理，口感温润多元，温润养胃的菜式适合长辈，清爽解腻的风味适合年轻游客，清淡柔和的菜品适配孩童，全年龄段都能找到合口的美味，合家出游可安心享用。一席山野清膳抚平旅途疲惫，游客在游园赏景之余，走进森林大厨房，在林间烟火气中品尝康养美食，一边饱览五花山色、溪水、林海的自然风光，一边享受食养疗愈，开启松弛惬意的游园食养之旅。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攀新高。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 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 1587.09 米，主路拓宽至 18.5

0: 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老旧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的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山屯区金山屯镇居民宋鑫：
1: 以前吧，这条道吧比较窄，尤其是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吧，就是老多来这嘎子旅游的啥的时候吧，挑头非常难挑，道路吧拥堵，而且二道街这条道拥堵，非常给市民啥出行也带来很多不方便，尤其是给游客啥体验感也不好。自从修了这条道，一是板正，二一个瞅着路面也干净。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上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金山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金林区政府非常给力。
0: 日前，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本次改造覆盖西林镇南苑小区，惠及128户居民。长期存在的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环境杂乱、设施缺失等得以全方位的改造，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在完善城市硬件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金山屯区坚持环境提质与文明育人双向发力，各市区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讲、法律法规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邻里互助座谈等主题活动，并通过重大节日庆典精心组织文艺汇演、趣味文体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潜移默化教育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公约，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新风正气，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一个宜居、宜业、宜游、欣欣向荣、文明向上的新金林区正在以全新的风貌再现在人们面前。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秋时节，硕果飘香。在伊春森工铁力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职工李铁义的生态黄桃园里，桃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香清甜，一派丰收景象。随着黄桃全面成熟，林场生态黄桃采摘季正式启幕。走进桃园，绿叶间金黄透亮的黄桃缀满枝头，个头饱满，果形圆润，在阳光映衬下格外诱人，微风拂过，果香扑面。据介绍，生态黄桃园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依托建设林场优良生态环境和优质水土资源，采用绿色管护模式，让黄桃自然生长，充分积累糖分，果肉厚实，汁水充沛，甜度适中，品质优于普通果品。今年桃园迎来丰产季，果品品相、个头、口感均好于往年。近年来，公司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惠民增收发展思路，探索林下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路径，培育生态采摘、乡村休闲、文旅等新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黄桃不仅伴亮秋日林区，也成为林场职工增收致富、助力林区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甜蜜产业。今年以来，伊春森工乌衣岭林业局公司、菊园林场分公司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充分利用原有废弃羊舍，改造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大力发展林下菌类特色产业，让闲置资源变废为宝，赋能增效。以往长期闲置、荒废闲置的老旧羊舍，场地开阔，通风条件良好，

菌类种植的天然优势，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降低产业投入成本。屈原林场棚公司对废弃羊舍进行了全面清理、消杀规整和简易改造，将闲置房屋成功变身标准化菌菇培育棚。自去年以来，屈原林场分公司依托改造后的菌棚开展原模种植，积累了成熟的培育管护经验，种植成效稳定可观。今年在巩固原模种植的基础上，积极丰富种植品类，新增猴头菇培育项目。目前棚内猴头菇菌棒长势均衡，菇体饱满健壮，整体生长态势良好，产业发展势头喜人。此次菌类种植项目有效盘活了林场闲置固定资产，彻底改变了废旧场地闲置荒废的现状，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再增值。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近日，伊春森工带领的一级工司工会持续深入基层一线，精准对接临场分公司职工需求，开展系列暖心服务行动，以务实举措改善一线职工生产生活条件，传递公司温情与组织关怀，改善基层软硬件条件，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是稳固职工队伍、凝聚发展合力的关键举措。此次行动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立足基层实际，聚焦职工期盼，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分类落实保障举措，扎实推进基层职工小家规范化、暖心化建设，让基层阵地更有温度，更具凝聚力。针对永翠韩悦林场分公司职工生活品质提升需求，公司工会精准配送冰箱、洗衣机等实用生活设备和象棋、军旗、篮球等文体物资，有效解决职工在岗食材储存、衣物清洗等生活难题，同时为职工搭建起休闲娱乐、交流互动的平台，完善的生活配套与多彩的文化活动，让职工小家成为职工放松身心、增进情谊的温馨港湾，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结合林区秋冬季节气候特点，聚焦大青川环山林场分公司一线值守职工工作实际，公司工会开展专项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生态管护、森林防火一线的职工配发加厚被褥、电热毯等保暖物资，全方位提升职工住宿舒适度，以贴心保障为一线职工抵御严寒、守护健康，让一线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的温暖与牵挂。伊春森工带领的一级公司将持续聚焦八大暖心行动工作要求，始终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补齐保障短板，把组织温情实打实地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切实提升一线林业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劲的基层合力。为进一步规范林长制、田长制和湖长制日常管理工作，夯实基层管护基础，补齐业内工作短板，切实筑牢生态耕地、河湖资源安全防线，9月11号，乌马河林业局公司林长制办公室联合河湖长制办公室、田长制办公室，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翠岭、乌马河及伊林林场分公司，开展三长制专项督导检查。本次检查以业内资料核查为重点，现场实地抽查为辅，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督导，工作人员逐项查阅林场分公司三长制日常台账工作记录、阶段性上报材料、档案归档整理情况，细致核查资料填报规范性、内容完整性、上报及时性，重点排查台账缺项漏天、资料不完善、归档不规范、工作痕迹留存不全面等问题。结合当前红松采摘期临近的工作实际，同步查阅红松采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内业资料，紧盯人身安全、生态安全两大重点，对相关工作部署、风险防控预案落实情况开展核查，逐条梳理短板弱项，精准掌握基层三长制工作落实实情。同时，检查组结合业内核查情况，同步开展外业实地抽查，围绕林长制工作，重点排查毁林、毁草、毁尸、违规使用林地、突破生态红线等问题，围绕田长制工作，严格核查耕地保护、耕地红线管控、耕地日常巡查监管落实情况，坚决严防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围绕河湖整治工作，排查河道、盗采泥沙、水域污染、河道侵占、水生态破坏等风险隐患，全方位夯实资源管护成效。据悉，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持续加强基层业务指导，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督促各林场分公司进一步规范内业档案管理，落实日常巡护管控，抓实红松采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补齐工作短板，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推动辖区林田湖生态资源保护工作走深走实。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为扎实做好秋收各项筹备工作，保障辖区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夯实秋收安全生产基础、道路通行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原则，双峰林业局公司全面梳理辖区种植地块底数，细化地块分布、作物品类、作业范围，建立完善秋收明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同时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量尾工程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化解秋收生产各类风险隐患，

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针对秋收农田通行保障短板，统筹各林场分公司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维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维修农田道路总长度47.4公里，投入机械作业452个小时，使用石料2192立方米，倒运石料566车，农田主干道路作业便道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秋收农机顺畅进出，粮食顺利运输。下一步，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道路整修、安全管控、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条件，抓实抓细各项保障举措，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秋收工作安全平稳，颗粒归仓。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省。江西省的地理概况如何呢？江西省啊，别称江右，因为呢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名，位于我国的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临浙江省、福建省，南连广东省，西靠湖南省，向北毗邻湖北省、安徽省，而接长江。它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乃至海峡两岸的共同腹地，拥有优良的生态和丰富的资源。江西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汤显祖、陶渊明、黄庭坚、杨万里，还有朱熹等历史的名人，都与江西有着很深的渊源。庐山、三清山、井冈山、龙虎山等层峦叠翠，或巍峨，或秀美。书院文化、道教文化、戏曲文化、方言文化等，在岁月的沉淀下熠熠生辉。省内呢，还有多个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森林公园。江西省的地形地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江西呢，地处我国的江南丘陵地带，是一个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省。东南西三面呢为山丘环抱，层峦叠嶂，中南部丘陵起伏，盆地相间，北部平原坦荡，河湖交织。整个地势呢，南高北低，周高中低，从南向北由周边朝中间缓缓的倾斜，天然构成了一个以鄱阳湖平原为底部的向北敞口的大盆地。江西省的气候特征是什么呢？江西省啊，它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北气候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水量充沛，无霜期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在气温上呢，全省的年平均气温在16到19摄氏度，热量丰富，但是呢气温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气温的年较差可以呢达到30摄氏度左右。冬季呢，北部最低的气温一般在-4到6摄氏度，特别呢寒冷的年份是在-10摄氏度以下的。南部的最低气温一般为-2到4摄氏度，特别寒冷年份可以达到-5摄氏度以下。降水很丰沛，但是呢分布不均匀，洪涝干旱发生频繁。江西呢是全国多雨区之一，全省的年平均降水量大概在1300到2000毫米。从地理的分布来看呢，九岭山还有怀玉山和武夷山一带是比较多的，大概为1800到2000毫米。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和吉泰盆地是比较少的，大概在1300到1500毫米。其余大部分地区呢在1500到1700毫米。从时间的分布来看，降水的季节变化很明显，1到3月的降水量呢占16%到21%，4到6月呢占到了42%到53%，而7到9月呢占到18%到27%，10到12月占10%到15%。

0: 为什么说赣江啊是江西省的母亲河呢？赣江流域人口稠密，是江西人口最多的区域，赣江养育着大多数的江西人，所以说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是江西境内的第一大河流，赣流贯穿江西南北，是长江的八大支流之一。赣江赣流呢长约800千米，流域总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其中呢约98%在江西省境内。赣江流域呢地形复杂，整体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其中呢山地的面积约占河流面积的50%，丘陵面积呢占30%，其余20%为平原和盆地。赣江流域属于典型的南国水乡，水系很发达，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就达到了2000多条，小型的支流呢更是数不胜数了。赣江流域赣支流大多是由南向北流，其中从石城县至赣州段为上游，也称为贡水，在赣州城区与张江汇合，合成赣江。赣江啊，自赣州至新赣线段为中游，河段呢长约303千米，较大的支流呢多在此段汇入。赣江在新赣线以下称为下游，河段呢大约长208千米。鄱阳湖有什么特点呢？鄱阳湖啊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交界处南岸，它纳江西境内的赣江、府河、修水、饶河和信江等五河来水，经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形似葫芦，以松门山岛为界，分为东南、西北两部分，东部宽阔较浅为主湖区，西部狭窄较深为入江水道区。鄱阳湖平均宽16.9千米，最宽处啊是70余千米，最窄处仅3千米，最大长度173千米。鄱阳湖的湖盆自东西向中，由南向北倾斜，湖底海拔一般由12米降至湖口约1米。鄱阳湖呢是属于构造湖，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汛期五河洪水入湖，湖水漫滩，湖面扩大，水流平缓。冬春季节湖水落槽，湖滩显露，湖面变小，笔降增大，水流湍急，与河道无异。因此洪枯水期所出现的这一种湖水的面积的大变幅，形成了鄱阳湖高水湖相低水河相的湖盆特征，从而出现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近十年来呢，鄱阳湖在秋季的90月份开始出现低枯水位，水位的变化对湿地的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影响，湿地水分条件和水位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湿地植物的物种组成，还有物种多样性和群落演替。庐山的地质地貌有什么特点呢？庐山呢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南36千米处的庐山市，北边呢为长江，南边是鄱阳湖，山湖江连接，造就了庐山雄奇险秀的美名。庐山呢为褶皱断块山，有较强的活动性。庐山的山势啊沿北东向南西向延伸，长约30千米，宽呢大概在5到10千米，最高峰汉阳峰海拔呢是1473.4米，其他的山峰和岭脊海拔在1200到1400米，属中山地形。庐山地区啊含有褶皱和断层构造，地质演化经历了前期的浅海沉积，经过吕梁运动上升而后下沉，至奥陶纪晚期地壳抬升再缓慢下沉，受加里东运动影响成陆再下沉，至燕山运动后成陆，最后啊经过喜马拉雅运动和新构造运动成山。庐山冰川地貌呢为海洋性山陆冰川的冰蚀地貌，刃脊发育较多，呈火焰锯齿状，还有呢冰川 U 型谷和冰窖。庐山在冰后期呢流水的作用加强了，在 U 型谷内就形成了冰街和瀑布的景观，另外呢还发育有湖岸地貌和岩溶地貌。
1: 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庐山的珠峰就是在飘渺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仿佛天上的瑶池飘落人间，仍旧带着恋恋不舍的仙气。倘若天空放晴，云雾散尽，便惊鸿一现般显露出群峰叠翠，深谷幽涧，以及那些掩映在茫茫群山中鳞次栉比的文化景观。古往今来，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英雄和才子，亦不知见证过多少幕历史的大戏。但即便如此，几千年来的尘世间，也未尝有哪一双眼睛可以看破它的全貌。在庐山博物馆的化石陈列室里，石头们安静地讲述着关于这座山是如何被孕育的古老故事。十亿年前，这里原是浅海沉积的古老地层，经历反复几次的抬升和陆沉，最终才浮出水面。此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地层开始断裂，裂隙处在地壳的挤压下缓慢上升，出现山的样子。到了距今300万年前，这个山谷同星球上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冰川世纪。这时大地忽然开始抖动，巨大的冰击推散了已经不堪重负的岩石和沙砾，跌下山崖，沉睡的冰河开始苏醒，

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第四纪冰川运动。冰河之下暗流涌动了几百万年，自然界的秩序重被书写，崭新的和更高大的植被开始覆盖山野，谷地被冲刷得更加开敞平缓，潺潺溪流层层跌落在山隙与低谷中，那些散落于山间的冰河世纪的遗迹，在人类看来已经凝固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风景。据史学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晚期，庐山周围便有人类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先民用无数的神话传说勾勒着他们看到的大千世界，那些传说至今仍在高山低谷间随风传颂。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麦西热甫的古老艺术，它是一种舞蹈和娱乐活动形式的总称，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2010年11月，麦西热甫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维吾尔族百科全书的穆卡姆堪称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2穆卡姆，由12个大型的套曲组成，每一个套曲都包括琼乃俄曼、达斯坦、麦西热甫三部分，而麦西热甫属于田野果园集市的，它是欢乐颂，是狂欢节，是舞蹈的精灵。麦西热甫是融音乐、舞蹈、歌唱、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形式。新疆各地的麦西热甫具有明显的地方生活风俗的特征，形式相当丰富。在众多的麦西热甫中，最为集中的保存着维吾尔族古老娱乐集会的特点风格的，要算刀郎麦西热甫了。在新疆刀郎地区，可以说从7岁到60-70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热甫，麦西热甫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集体活动。对于刀郎麦西热甫的一整套舞蹈动作表示的内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较广泛流传和得到舞蹈研究者承认的观点是，刀郎舞蹈表现了一次激烈的狩猎过程，配合舞蹈的刀郎穆卡姆乐曲的歌词主要是采用当地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次举办麦西热甫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民歌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情趣。新疆迪丽纳尔艺术团创作的《永远的麦西热甫》，用舞蹈诗的形式把30多个麦西热甫当中的精彩部分纳入到一场晚会，形象地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在旷野里群舞、狩猎、狂欢的场面，将麦西热甫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影响和信任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麦西热甫对我来说，之前只知道他很欢乐，现在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许许多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节目呢，融进去以后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正像观众们说的，每一段麦西热甫是维吾尔人生活的场面，它不仅是歌舞演出，同时也穿插着这个民族祖祖辈辈留下的训诫。麦西热甫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艺术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这种娱乐为麦西热甫所独具，比较著名的有抢腰带、献茶、连句合唱民歌，是反映刀郎人民的经历、风俗、情感和要求的一面镜子。作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阿利亚斯嘎伊提总想把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人。这不，被收为徒弟的两位年轻舞者的表现得到了艾利亚斯嘎伊提的认可后，年轻人则向老师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完成拜师礼。而刀郎麦西热甫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艾利亚斯嘎伊提说，在我以后老了或者生病了，他们能像我一样继续去培养新的年轻人，让麦西热甫一代代传承下去，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学得更好。麦西热甫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它源于西域土著民族文化，后来又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由于麦西热甫与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因此在很多社会生活场景中都有它的体现。比如传统节日和当代节日来临的时候，就会举办节日麦西热甫，在男女婚嫁、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给孩子起名、男孩行歌礼、女孩成年等喜庆的日子里，又会举行喜庆麦西热甫。这些麦西热甫的规模宏大，气氛隆重热烈。此外，丰收的时候要举行丰收麦西热甫，瓜果成熟时在果园里举行果园麦西热甫，牛羊肥壮时举行烤肉麦西热甫等。这些麦西热甫表达出对农牧业丰收的渴望和取得丰收之后的喜悦，规模大小不一，气氛愉快欢乐。而与社交活动有关的麦西热甫，除了娱乐

0: 欢聚外，还有协商事宜、互相帮助的功能。参加者一般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所以规模也比较适中。在刀郎地区，麦西热府有长期流传下来的、为人们共同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纪律。麦西热府的参加者要推选公正无私并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充当青年首领、法官和纪律执行者。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许可离开现场、无故迟到、歌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惩罚。被罚者或拿出自家的水果招待大家，或做出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期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使人们受到了尊重纪律、道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在民间，麦西热府既是艺人表现精湛技艺的舞台，又是调解矛盾、维护伦理的法庭，也是民众学习传统礼仪、自然知识、生产经验的课堂和娱乐身心的游乐场。因此，保护和传承着一原生态的民俗活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艾尼瓦尔塞麦提说，
1: 你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在保持它的原有的状态的情况下进行提炼，艺术提高搬到舞台上，才能这个跟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人们嘛，就有产生共鸣。
0: 麦西热府的舞姿变化无穷，热情奔放，参与人数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而成为培养麦西热府民间艺术家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麦西热府的各种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美好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不仅如此，麦西热府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十分明显，他将许多即兴创作的民歌、分散唱出的民歌、乐曲、舞蹈和有趣的娱乐形式集中到一起，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它也是人们进行道德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站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1: 疼的我都冒汗了，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们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的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又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我就缓解了。
0: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0: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0: 附近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

0: 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1: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凤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0: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1: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汁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凤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2: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1: 凤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竺、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3: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

0: 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以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是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做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2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2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拔项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4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岭上10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4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2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

0: 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他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3: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

0: 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喂！爸，爸，爸！
1: 哥们，我鞋呢？哎呦
0: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
2: 呦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0: 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噔噔噔啊，
3: 哎，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1: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1: 哎，
0: 放开手干
1: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

0: 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
4: 血债血偿啊。
10: 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
2: 帅，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喂，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2: 啊？
0: 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哦。我。
0: 我呢？
4: 我去！
1: 哎呦喂！
4: 我去！
1: 你
4: 看
1: 你去！
4: 我去！我
3: 去！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2: 哎
3: 呀！哎呀！
0: 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1: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4: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4: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4: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4: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4: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3: 扫码
4: 一个账户。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3: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4: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

0: 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0: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0: 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哎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悦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0: 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1: 疼得我都冒汗了，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们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得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屋里，完了我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我就缓解了。
0: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0: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0: 附近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6: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7: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

0: 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1: 凤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2: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坐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 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内氧率均达到 100%， 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 100%。 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零上十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 7.9% 提升至 38.2%， 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 86.31%，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 100%。 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河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两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外出打仗的王先生数年后回家了，晚上睡梦中他不断地喊着，
7: 阿珍，阿珍，不要离开我。
6: 第二天早晨，太太问起阿珍是谁，机智的王先生立即回答说，
7: 你是我的战马，我们同甘共苦好几年了。
6: 几天之后，太太手里拿着一封信给王先生。
8: 喂，你的战马给你写信了。

0: 打给你。
1: 你真羞耶。
0: 怕打你正在忙、怕你不理我、怕你觉得我骚扰你、真的好想跟你联络啊。
1: 那就打吧。
0: 但是电话费实在很贵，你打给我好了。
1: 我

0: 忙这天，希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他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希瑞：“
1: 希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希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2: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3: 小明是一个大学生，这眼看着放假回家了，特别的开心。
4: 对，
3: 一想，哎呀，给这原来的高中同学打个电话吧。

0: 家里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快放假回去啦，
1: 是是是，
0: 我找你玩啊，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呢这个就想今天先在宿舍里给彭同学打电话吧，
1: 打电话吧，打电话通了之后啊，没想到是他老爸接的。
0: 什么？
1: 通话内容如下。
0: 喂，老段吗？
1: 哎哎哎，是我是我是我。
0: 老段
1: 啊，
0: 哥们儿明回北京，你去不去啊？
1: 您是哪位啊？
0: 啊，
2: 听着声不像我同学，好像是我同学他老爸。
1: 那咋办呢？
0: 对不起，打错了。
1: 哎。
3: 亨利向一个凶杀指导者请教，
4: 怎样才能摆脱纠纷羁绊还有妻子的唠唠叨叨？
3: 那位指导者不紧不慢地说，
5: 这有什么困难呢？让你家的洗衣机、电冰箱的电路全部短路，尊夫人伸着手去接触，她就会永远地离开你了。
3: 亨利想了半天，为难地说：“
4: 这使不得。”
5: 怎么，不忍心下手吗？
4: 不，在家洗衣做饭的是我。
6: 话说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啊，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赶紧上前问他，
7: 你为什么要哭呢？库克，
6: 库克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8: 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中了辆豪华轿车。
6: 听到库克的话，邻居继续问他，
7: 这是好事啊，库克你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6: 听到邻居的话，库克哭得更厉害了，捶胸顿足地回答道，
9: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我后悔我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歉，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滋味百转千回，我

0: 这个老张居然说离开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们的朋友老张，
1: 嗯，
0: 他说他离开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因为
1: 嗯，
0: 老张是卖化妆品的。
1: 嗯。

0: 一架波音727在海面上坠落，乘务员乘客全体遇难，是个悲惨的事件。某公司的经理因出租汽车耽误，没有赶上搭乘这架飞机，于是电台的记者采访他：
1: 您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没赶上飞机，真是万幸呢。
2: 哎呀，托福托福，不过幸运的还不止于此呢。
1: 嗯，还有什么呢？
2: 我的内人赶上了那架飞机。
3: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4: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男的阿强和女的阿珍正在谈恋爱。
1: 这一天呢，阿强就对阿珍说，
2: 阿珍啊，我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呢，快来我家吃吧。
1: 你是不是想用那条鱼来

0: 一家人打得正热闹，警察听到响声，急忙跑过去，使劲地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暴怒的妇女，警察问她：“
1: 太太，你们的户主是谁？”
0: 女人喘息着说：“
2: 等会儿我再告诉你，我和我丈夫正决定这件事呢。”

初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

0: 又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2: 蜈蚣兄弟这一天被蛇给咬了，
3: 嗯，
2: 为了防止毒液的扩散，就必须得截肢，
3: 好痛苦啊！
2: 哎呀，于是蜈蚣想了想，就说：“
3: 嘿嘿，没关系，截就截吧。”
2: 啊，
3: 幸亏我腿多。
2: 这时大夫安慰道：“
3: 啊，
2: 兄弟，想开点吧。
3: 怎么了？
2: 你以后就是蚯蚓了。”
3: 我。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地对自己老婆说道：“
4: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5: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2: 大家去学农，这个学校规定要自己做饭。
3: 嗯，
2: 孩子们都很兴奋。
3: 是是是，他们到了田里就开始准备干活了。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农村大妈挑着一担菜从远处走过来了。大家一想，哎呦，这中午得自己做饭呢，平时得买点菜吧。
2: 对对对，
3: 于是几个高头马大的男同学看见了，赶紧跑上去问：“
2: 哎，多少钱一斤呢？啊，这多少钱一斤呢？啊？”这个吗？
3: 这个
2: 菜不要钱啊。
3: 啊啊，好啊好啊好啊，
2: 这喂猪的。
6: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7: 你不是僵尸。”“
8: 我是僵尸。”“
7: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8: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6: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9: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8: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6: 母亲拗不过他：“
10: 你不是僵尸，这只是中年危机的反应而已。”
6: 这位仁兄一脸不屑地说：“
8: 僵尸没有中年危机。”
6: 心理医师问他：“
11: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8: 没错。”“
11: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8: 当然不会。”
6: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8: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6: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11: 看看。”
6: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一下。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8: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0: 这一天晚上，秀才在睡觉的时候就被蝎子给蛰了，
1: 哎呦，
0: 把他给疼的。
1: 是啊是啊。
0: 于是这摇头晃脑的在那喊道：
1: 贤妻，素然银灯，你父为毒虫所吸。
0: 连说了好几遍，这妻子也没听明白。
1: 是啊，
0: 你说什么呢？啊，
1: 这丈夫疼痛难忍，一急之下顺口叫道：
0: 啊，老公，你到底说啥？我听不懂。
1: 老婆子，你快点灯吧，蝎子都快蛰死我了。
0: 咦。
2: 玩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3: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4: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0: 玩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Jack， 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3: 我再怎么用力推，即使弄得满身大汗，门，我再怎么用力推，即使弄得满身大汗，门就是推不开。请你指点我，我该怎么办？
4: 心理医师听完他的话说：“
5: 你有看到门上那块牌子写的是什么吗？”“
3: 嗯。”“
5: 什么呀？”“
3: 上面写着拉。”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自京为松江守镇，于北宋时期形成村落，名为惠波村。元朝中叶建镇，因外波井、通波井、洞井、张井四条泾水汇集于此，故而得名。元至元年间，文学家陶宗仪为避兵乱，隐居于泗水南村，买地结庐曰南村草堂。陶宗仪寄情音律，排遣胸臆，著有史籍《南村辍耕录》，详实地记载了松江地区的戏曲和音乐活动情况，回应当代，流芳后世。

0: 这是1986年松江开展民间艺术普查时发现的光绪13年当年戏曲演出脚本的手抄本，它记录了六个昆曲曲目的折子戏，其中有的至今还能在戏曲舞台上见到他们的倩影，而有的已经随着岁月的侵蚀而消失于历史的长河。这其中有一首叫《石锦》，自1986年发现手抄本以来的20年，他的身世悬而未决，扑朔迷离，让人着迷。石锦中保留的唱腔和现在的昆曲就有差异，显得晦涩拗口，这就是松江古戏乐。
1: 就我们这本光绪十三年的手抄本上面，除了石锦之外，炊事啊、起步啊等等，都是戏，都是昆曲当中的片段，或者是折子戏当中的片段。那么当时发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唱词，后来发现手抄本一看，他还有唱词，能够唱的，这就我们证明了他和戏和昆曲的渊源。
0: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石锦戏锣鼓的

0: 第五代传承人彭锦良。今天上午是他和他的徒弟们约好排练的日子，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要梳妆整齐，等着徒弟们的到来。这一位叫张洪生，他与彭锦良同为石锦戏锣鼓第五代传承人。他们从1986年恢复石锦戏锣鼓之后，便风雨无阻，坚持每个月的四次排练。石锦戏锣鼓在以前，主要以家庭和师徒关系传承，曲谱靠口背心默而成诵，技艺凭言传身教相授受，一板一眼相言成戏。现在为了更好的传承，已经打破了这种陈规。
1: 我们传统的锣鼓敲是用这个敲的，这样敲，但是我们石锦戏锣鼓呢，不是用这个敲，而是用的棒位，对吧？这样敲的，这样敲的声音敲出来呢比较细，就是符合石锦戏锣鼓的味道。
2: 用锣鼓的声音出来以后，不仅仅是一只，而是还有一套木鱼，用木鱼的声音来代替老早一只金鼓。因为我一只金鼓呢，伊个声音呢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我伊呢发出的这个锣鼓的这个响起的音响，伊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我再用一只金鼓等于去抵掉了以后呢，伊就盖没脱伊了，所以用了木鱼的声音，木鱼呢比较柔和。不影响伊个声音，而且有一套录制，有高中低搿能介分布来。搿我就根据伊个锣鼓发出来个声音，伊有几乎高，我就用高；伊就用低，我就用低。搿能就加强节奏，而且听上去呢，就是让人家听勿觉着异常，蛮舒服。

0: 石锦因其在锣鼓艺术上的特点，故而被老百姓称为石锦戏锣鼓。其实它不同于一般的打击乐，它和中国的古老戏曲曲种昆曲有着很深的渊源。1986年，受抄本中的六出折子戏，涵盖了由元杂剧戏文、明清传奇、昆曲演变的400多年历史。最久远者为元至正16年，高明的《琵琶记》中的赏荷，其他以年序排列为：明弘治《王继连环记》中的起步，明万历高廉《玉簪记》中的崔氏，清康熙《洪生昆曲·长生殿》中的文龄。石锦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者。万历47年，沈德福《万历野获编》云：“有所谓十样锦者，鼓、笛、锣、板、大小筝、钹之属，其声震响，意气近年，无人有上之。”
1: 他这个里边也有打击乐器，又有演奏，还有唱，而且把这个三个东西呢，它连接在一起，连得非常自然。我过去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演出。
0: 松江古戏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不是古代戏曲音乐和民歌小调的活泼照搬或者是移植，它受制于明代万历年间流传于松江地区的十样锦等一些民间吹打乐。它主要表现在以集锦的方式，将各个不同的戏曲曲目中人物演唱的片段或句子或伴奏音乐，以及当时流行的民歌小调，有选择地集中起来，形成具有一定意蕴的曲式和

松江与苏州接壤，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元代松江人夏廷之的《青楼集》记载，松江乃南北幽灵荟萃之地，曾活动于松江地区的著名音乐家杨维桢等，推动了当时戏曲音乐艺术的发展。明清之际，昆曲在松江愈加繁荣，松江近身之家多建戏台，蓄养梨园家班，家乐之风甚盛。名门望族岁时节令，常命家童家姬和幽人串戏，以示风雅。

0: 从这个创展的结构来说起话呢，它前面还有我看恐怕是那个花鼓调吧，是吧？所以呢，我感到呢，这个一个石间戏锣鼓呢，那些老艺人啊，这些老艺人呢，他这个见识很广，可能文化不一定很高，但是他们的见识很广，他们能善于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曲调，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里的营养了，把这个东西揉合在一起，揉得还非常自然。
1: 清康熙十年，江南提督张云逸盛邀长生殿作者洪升游历松江，在提督府演出全本五十出《长生殿》，轰动江南。
0: 这些老人没有去选那个什么赏荷啦、文林啦那个里边的这个段子啊，他就是选了那个思凡跟卢人里边的这个唱段。为什么呢？我现在想了，真有道理。他这个思凡的这一段唱，还有卢人的唱那个一段东西呢，在这个昆曲里边啦，雅俗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属于俗的一种，好像接近于那个民间小调的那个一种这个曲调，是吧？那个卢林呢，它原来本来是从高腔转化过来的，所以呢，它这个两个东西曲调的话呢，都不是像现在这个游园惊梦什么那种典型的非常这个典雅的那个昆曲的曲调，而把这个导致柔和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它刚好恰到好处。
1: 石锦的词曲唱腔均汇自于不同的明清传奇戏曲。石锦是由十段锣鼓、三段唱腔旋律交替构成，这三段唱腔分别出自昆曲《卢林》《牡丹亭应考》以及《思凡》中的唱段。石锦为我们研究古代某些戏曲音乐的原初形态，包括曲牌、音乐形式的配置、演唱方式，甚至是发声方法，都提供了难得的活的范型。大量的松江古戏乐也为音乐界研究以松江地区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古代的音乐元素的来源及的标本。

这就是杨春堂第五代传人刘官员的家。今天的两位传承人彭景良和张洪生都曾得到刘官员老先生的亲传。刘官员的父亲刘雪生擅长京剧，与曾任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琴师王少卿相交莫逆。石锦戏锣鼓是松江四京地区杨春堂吹打班的保留曲目，分别有两个家族刘家和姚家传承下来，姚家传至第四代就未再继承下去，而刘家一直传承至今，而石锦在传承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四京也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千年

0: 古镇几乎焚毁殆尽。当时的刘家为了躲避战火，保护祖先传承下来的艺术，把曲谱乐器装运成箱，在一个清晨偷偷运送到乡下宗亲姚伯华的家里，如此才使诗金手抄本得以保留。直到1986年民间艺术普查时，才重见天日。
1: 西锣鼓的发现也可以证明了松江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明清时代戏曲文化的繁盛。
0: 诗锦戏锣鼓具有南昆中软糯的艺术特色，因而文而不武，雅而不闹，柔和而不粗犷，具有节拍鲜明、节奏感强的艺术特点。其中到一点就是细腻，这细主要通过锣和鼓来辨别。锣和鼓是打击乐中的代表性乐器，有粗细之分。大锣大鼓称粗锣，以强、硬、大、亮著称，加以钹、筝等小乐器，即为细锣。再揉入丝竹乐，杂集粗细锣鼓、弦索及笙管于一体，是为石锦细锣鼓。风格温柔细腻，清丽缠绵，赋予江南水乡的情韵。在乐器运用上，同一面锣鼓由于敲法轻重不同，点板着落处不同，从而能敲出不同的音色音质。锣梗、鼓梗的敲头通常用木质较重的材料，这样发出的声响短促而沉闷。
2: 一开始排练辰光呢，阿拉是一眼没脑子里一眼没印象，正好让认为像原来的传统锣鼓靠法。辣辣练的辰光呢，有个人甚至于把耳朵都敲聋脱，但是一眼没体验出搿只石锦戏锣鼓的味道。

0: 啊，当时个中情况下头呢，有一位年纪近八十，要毛九十岁的老先生刘冠玉，但是现在后来也是我的师傅。阿拉请伊来，当场就听，听了以后呢，伊就讲了，伊讲侬考法不对，伊走个技巧啦，不像是传统的锣鼓演奏技巧，应该要用石钟线锣鼓的独特的演奏方法。伊讲石钟线锣鼓，啥叫线锣鼓？锣鼓最主要是线，伊个特点一定要让伊这个线呢。要反映出来。
1: 说起这破锣，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听老艺人刘官员说，他当年学艺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刘家班的生意还算不错，不至于连一个锣也买不起吧。当时他的父亲告诉他，原先的柴音用的锣，也就是现在的中型锣，但在演奏过程中总觉得这个音打中了很突兀，打轻了与其他音又没有区别，为此很是苦恼。一次偶然的事故却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柴。一天晚上，刘家班到一家大户人家唱堂会，这家大户人家同时请了两家打唱班，那家打唱班的技艺比不过刘家班，因此想办法使阴招，搞砸刘家班的演出。在堂会开始前，趁大家都在休息，跑到刘家班摆放乐器的屋子，把一面锣砸出了一个洞。后来刘家班演出时突然发现声音不对，一时来不及更换新锣，只能将就。但结果就是这个破了洞且有裂纹的锣的声音却和其他乐器非常合拍。如此歪打正着，终于找到了轻重大小正合适的柴音，由此破锣也成为了石井细锣鼓中独一无二的乐器。
0: 买好一枚锣，要敲出一个洞洞来，敲出个洞洞还不来，还敲不出个啥音，一定要洞洞边头重新要敲一个裂纹，一个个裂纹特裂纹，大家敲的辰光五下接半接以后，就出来一个啥音啊？就这个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

0: 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1: 疼得我都冒汗，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就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的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我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我就缓解了。
0: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0: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0: 附近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十一假期来凤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凤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青：
6: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凤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7: 很多游客到凤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凤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

0: 扬言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1: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是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坐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内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岭上10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

0: 绿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河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式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式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两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2: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1: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3: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1: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3: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3: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4: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 坚决杜绝来源不明

0: 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0: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渝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

0: 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医院里感冒的患者也变多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因为感冒而诱发眼病的患者也多了起来。感冒还会诱发眼病吗？这是为什么呢？
2: 北京的张先生前段时间感冒了，感冒刚好转，眼睛却突然痛得睁不开了。到医院一查，发现是因感冒诱发了病毒性角膜炎，
3: 跟红眼病似的了，快倍儿红，脸老流眼泪，那个眼睛发干，你多滴点眼药水吧，沙疼沙疼的。
2: 感冒究竟为什么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呢？谢立科，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
4: 引起我们眼睛的角膜炎的病毒最常见的就是单胞病毒，80%-90%的人群里面，我们在这个三叉神经节里面都潜伏着这种单胞病毒。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这种潜伏的病毒啊，它不会导致人发病，但是一旦感冒，像抵抗力下降啊，或者是睡眠不够啊，像这些诱因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这种单胞病毒它跑出来了，而导致我们的眼睛啊、嘴唇啊这些部位发病。
2: 感冒后除了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外，还可能诱发很多其他眼病。
4: 在我们眼科呢，还可以引起病毒性的结膜炎、病毒性的虹膜炎，或者是病毒性的视网膜坏死。一旦得了视网膜坏死啊，那么往往它就会严重的影响人眼的视力，甚至失明。
2: 据了解，由于最近感冒的人多了，临床上因感冒而又

0: 诱发的眼病发病率比平常要高出20%左右。除了感冒后抵抗力下降诱发了眼病外，用手揉眼睛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眼部感染的重要原因。
1: 就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啊，由于我们的眼睛局部不舒服，就大家很容易用自己的手去揉眼睛，就把一些相应的病菌就直接带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去了。不管是细菌性结膜炎也好，还是病毒性结膜炎也好，往往都是因为通过这种手不经意的去揉眼睛所以导致。
0: 想要预防眼病，除了增强体质避免感冒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尽量少用手揉眼睛，并注意勤洗手。戴眼镜的朋友还要注意经常清洗眼镜，
1: 因为它直接戴在我们的眼部，它有时候往往也是一种感染的途径，所以我们的眼睛呢也要定期的清洗。
0: 专家特别提示我们，当眼部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症状时，一定不要随意滴眼药水。
1: 它的角膜炎是病毒引起的，如果你点的是抗细菌的眼药水，它就没什么效。相反，如果它本身是细菌感染的，你就点了一些抗病毒的药，它也没有什么效果，就会延误治疗，甚至导致这个病情加重。
2: 原来感冒以后呢，人体的抵抗力下降了，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用手揉眼睛等等，就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还千万不要随意的乱点眼药水，最好呢是及时的就医，确诊了再用药会比较稳妥。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皇帝。
1: 司马迁写《史记》，第一篇就是《武帝本纪》，那么第一位就是皇帝。那么为什么从皇帝写起？学术界说呀，是因为汉代崇奉皇老，所以司马迁受这个影响从皇帝说起。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要点，问题的要点是怎么写这个传说人物。史记是如何记皇帝的呢？首先说他聪明，之后说他跟炎帝打仗。那么司马迁的要点是什么？是战后的建设。注意，和平建设是主调。那么皇帝干了些什么呢？史记说，首先维护安定，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一个监管的，就是不要再打了，谁要是害群之马，那么监管者跳出来，大家群起而攻之，他就老实了。

万国不打仗了，不打仗怎么办？而鬼神山川封禅以为多焉，祭祀鬼神，祭祀山川，还封禅。远古时期精神活动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祭祀啊，宗教活动，它就是通过宗教的一些形式让大家有共同的信仰，所以这是一个超越层面的一种精神传统的缔造。光有精神活动不行，还说它什么石剥白骨草木，纯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这个话首先我们知道的就是种地，剥白骨草木要吃饭呢。纯化实际上是驯化，你看我们现在的猪狗驴子马，他们作为人类的朋友都是经过一个驯化过程的。我们中国的农业发生在一个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播种粮食就非常讲究时令，就是从历史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看《史记》对皇帝的描写，首先我们第一点，他是一个文明的开端者，另外他剥植白骨，另外他还是畜牧业的这种缔造者。我们看《史记》，我们看到的是战争是暂时的，和平的建设是长期的，是常态的。这就是我们的史学家给中国文化就在他记录中定的这么一个调子。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出类拔萃。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的心目中，孔子是个超凡的天才，是个圣人。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
1: 老师，你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
0: 孟子说：
2: 连孔夫子都不敢称自己是圣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公孙丑列举了伯夷、尹一等以贤德著称的人，问孟子他们是否和孔子一样。孟子回答说：
2: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的。
0: 公孙丑接着又问：
1: 那么他们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
0: 孟子借用了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话说：
2: 凡是同类的都可以相比较，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鸟，泰山和小土堆，河海和小水洼，他们都是同类，但前者又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同类。圣人和老百姓也是同类，都是人，但圣人是远远的超出那一类的。自有人类以来，

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孔子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无论是孟子还是有若，都忽视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没有哪个人是绝对至尊的。做人不能甘于平庸，而应努力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之人，敢于挑战至尊，挑战权威。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拥有舒适的生活，尽享人生之乐，历史与社会的车轮也才能在这种不断的超越中滚滚向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袁绍与曹操的胜与败。
1: 袁绍和曹操是汉末三国平定董卓之乱后北方最先崛起的两股政治势力，并且最初袁绍的势力还要大过曹操。那么为什么后来曹操胜利了而袁绍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还要归结为两个人不同的心胸格局。官渡之战后啊，袁绍最不想见的人就是田丰，因为在官渡之战前啊，田丰就坚决反对这次战争，说曹操这个人善于用兵，但地盘实力不如他们，对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和他发生正面的冲突，今天这里明天那里的骚扰他，让他疲于奔命，这样用不到两年就能把他拖垮。现在您一定要和他决一死战，肯定打不赢。可是袁绍一意孤行，不听劝告，田丰就苦口婆心的一劝再劝，最后袁绍急了，说田丰扰乱军心，就把他关进了监狱。官渡之战的结果果然不出田丰的所料，袁绍从官渡狼狈逃回冀州，对左右说啊，我当初没有听从田丰的劝告，如今果然大败，我有什么脸面再去面对田丰呢？有小人就知道袁绍的心思，就造谣说啊，田丰听说您败了，在监狱里面是哈哈大笑，说袁绍不听我的话，果然被我说中了吧。袁绍闻言大怒，说他果然笑话我，立刻派人到监狱里把田丰就给杀了。再说曹操，官渡之战胜利后啊，袁绍因为跑得非常狼狈仓促，很多机密文件没来得及销毁，其中就包括曹营中一些人写给袁绍的降书，手下把这些书信拿给曹操，说这些人是太可恨，您正好按照书中的名单把这些人清理掉。曹操说呀，袁绍的力量比我强大很多，这一仗连我自己都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能够怪他们呢？所以他连接都没有接这些信，就下令统统将他们烧毁，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官渡之战，曹操和袁绍二人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叫做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你的格局有多大，能开阔的事业才能够有多大。曹操胸襟开阔，有大局观，而袁绍虽然表面上宽和文雅，但心胸却非常狭窄。

战的失利，或者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在其中，但袁绍最终败给曹操却是一件大概率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狭小的心胸格局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

海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把论文写在产业最需要的地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张海以独臂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把论文写在产业最需要的地方。看着眼前试剂瓶里几近透明且无明显异味的润滑油基础油，王衍和侯建岳都松了一口气，油品好，试验总算成功了。作为太原理工大学派到山西吕梁的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已与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近5年。企业科技特派员为我们提供了智力支持，后续争取和王衍老师团队进一步合作。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建岳说，企业科技特派员项目是2021年山西吕梁市

与技术人员反复座谈，追溯生产全流程的堵点。他带着研究生现场取样，将实验室的精密分析与车间的实际工况结合。经过一年多的试验，通过指导工厂调节生产工艺的温度，油品的抗氧化性立刻得到了提升。从2021年至今，王衍带领团队与合作企业进行废矿物油再生塔顶油高附加值利用技术研究，已申请发明专利四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同时，双方合作完成油品破乳化及色度提升研究、回收溶剂酸值降低与溶剂分解技术研究两项横向课题，切实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企业需要人才的帮扶以应对快速发展的市场，高校也需要通过企业把新技术、新成果变成实际生产力。本地化工企业许多布局在县域农村，企业引入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很难，但通过技术科技特派员机制，企业可以柔性引才，我们也可以在实际生产中检验理论，把实验室成果转化成企业的实在效益，王衍说。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座总投资超500万元的废矿物油高附加值再生重点实验室格外瞩目，巨大的玻璃幕墙内，各种检测仪器一应俱全。这座去年建成使用的实验室是各类原料和成品的体检中心。过去一些复杂的试验项目必须送到外地检测，周期长，成本高，且不能及时反馈指导生产。现在公司新建的实验室里能完成绝大多数油品的相关检测，王衍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王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上有很大发挥空间。已经担当新型化工产业组组长的他谈及未来规划，合作企业想在风电润滑油、冷却液等特种油品中走出一条新路，我也将继续服务地方经济，把论文写到产业最需要的地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张海以独臂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四川东北小城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托养中心辅助性就业车间内，十多名残疾人在岗位上忙碌着，坐在轮椅上的苟燕边熟练地完成电子元件接线工序，边对记者说，以前觉得出门工作是奢望，多亏了海哥，如今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苟燕口中的海哥是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海。两年前，在张海牵线搭桥下，一家科技企业的一条生产组装线引入辅助性就业车间，稳定带动包括苟燕在内的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44岁的张海出生于巴中市平昌县一个农村家庭，天生右前臂缺失，因家庭贫困初三辍学。身处逆境，他没有被磨难击垮，而是坚持边工边读，取得本科、硕士文凭。2015年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巴中市恩阳区残联工作。入职不久，他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你是张海吗？我想找你说点事。你和我们一样，我相信你。一名双手握板凳、下半身截肢的中年男子进门就问。这句话直击张海内心，从小到大饱尝旁人异样目光的他，没想到竟会被初次见面的残障人士如此

你是张海吗？我想找你说点事。你和我们一样，我相信你。一名双手握板凳、下半身截肢的中年男子进门就问。这句话直击张海内心。从小到大饱尝旁人异样目光的他，没想到竟会被初次见面的残障人士如此信任。爱跑手为残疾人开展上门办证送证、健康体检、心理疏导、物资配送等服务。虽手有残疾，但我的腿是健全的，可以为爱奔跑。张海说。3年多来，助残爱跑团已发展专兼职跑手500余人，覆盖恩阳区18个镇街道、309个村社区，累计处理各类助残服务事项3000多件，将便利与温暖送到了残疾人身边，暖进残疾人心里。只有一只左手的张海，不仅为残友们撑起了一片天，还画出了最美的乡村图景。2015年，张海主动请缨担任恩阳区残联对口帮扶的玉山镇黄柏村驻村第一书记。扎根黄柏村7年，他带领村民修路引水，发展产业，改善民生，让这个昔日的荒山村走上产业兴旺、人民安居的振兴之路。投身残疾人事业多年来，张海先后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令他欣喜的是，在巴中市巴山红、残心暖、党建带残建工作引领下，越来越多人加入扶残助残事业。谈及未来，张海说，他将继续

这个昔日的荒山村走上产业兴旺、人民安居的振兴之路。投身残疾人事业多年来，张海先后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令他欣喜的是，在巴中市巴山红、残心暖、党建带残建工作引领下，越来越多人加入扶残助残事业。谈及未来，张海说，他将继续。

0: 去买米。
1: 理财课程免费听，
2: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3: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0: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4: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

0: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
1: 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坚持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0: 儿子，做丈夫的人了，
1: 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1: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3: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4: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4: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4: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爸，爸，爸！
1: 我鞋呢？哎
2: 呦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4: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4: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当时你

0: 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爸爸，不是，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
2: 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这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0: 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0: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2: 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1: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

0: 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欠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欠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5: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4: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5: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4: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6: 你好，家里有访客。
4: 就说家没人。
6: 他们都听着呢。
4: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5: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4: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5: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4: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7: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8: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7: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8: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8: 还行还行。
5: 坐。
8: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7: 雪菜，血肠。
5: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8: 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个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爷，
0: 哎呀，拿着。
2: 轮儿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轮儿，轮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0: 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0: 哦。我呢？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1: 哎呀，
2: 哎呀，
0: 哎呀，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呵呵，哎呀，喝点暖气水吧，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呵呵，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1: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
1: 哎，
0: 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调。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
5: 时候
0: 还带着俩大单呢。
5: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5: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5: 啊、
0: 哦，
5: 是。
6: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5: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6: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5: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5: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6: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6: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5: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6: 就是，
5: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5: 3万块钱吧，
6: 扫码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5: 你赶紧拿转
0: 账。你好，
7: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7: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7: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7: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5: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5: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5: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5: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8: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8: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5: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傻呀、哎！
8: 他说的就是咱俩了。
6: 傻伦，
8: 缺心眼儿。

0: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哼，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
3: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0: 我呸！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啊，
1: 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

0: 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们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囤个瓶，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又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我就缓解了。
1: 嘉阴县毛栏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1: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阴在毛栏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1: 附近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之行体验非常好。
1: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

0: 或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枫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枫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1: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

0: 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1: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户友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坐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岭上十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

0: 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两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义。

0: 镜。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穿越千年时光，
15: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5: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节目之中，我们聊聊古人怎么领工资。前面说过啊，古代的官吏大多都是靠自己的俸禄来养家糊口的，有些官吏的俸禄晚发一天，就都有可能导致全家挨饿。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大诗人陆游即将卸任夔州通判，他动用满腹才情给当朝丞相于允文写了封深情告白信。信中除了描述时年48岁的自己家人口多负担重，儿子年过30都没钱结婚的窘境外，还感慨全家一日路不断则不测矣。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俸禄不能按时到账，老陆家连锅都要揭不开了。在号称优待文官的南宋，陆游担任的又是通判，也就是掌管地方水利、农田、粮运这样的肥差，财务状况尚且窘迫到这种地步，可见对于古代大多数官员来说，俸禄能不能按时到手确实是桩关乎养家糊口的大事。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历代王朝版图广大，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成千上万，比如陆游所在的南宋王朝，别看只剩残山剩水，官员数量尚有4万人之多。数量如此庞大的官员群体，人人都要按时领工资，粗略下账目就能把人看得头大呀。而且古代又没有银行卡，直接转账是不可能的，发俸禄是个说来简单其实麻烦，稍有差错就可能官不聊生的大事。可在古代科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又怎么保证官员准时拿到俸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看看古代官员的俸禄通常是发什么。中国古代贵金属稀缺，白银成为法定货币的历史也不过400多年，所以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官员的俸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西汉一开始只发钱，后来也发粮食，东汉确立了半钱半谷的制度，晋朝除了发钱发粮还发米绢等物件，宋唐元三朝更复杂，除了发钱米绢等硬通货外，还发茶酒甚至饲料。明朝一开始发禄米，后来用禄米折钞折绢，最后改为折银，之后直到清末主要都是发白银。这么多名目繁多的俸禄，怎么保证准时发到官员手里呢？一种延续了多个朝代的方式就是职田制度，即官员按照品级划拨农田，对农田有使用权，农田的部分租税收益作为发给官员的俸禄。在南北朝年间，北魏一度没有其他俸禄，官员们都是按照品级分配职田，县令可以分到6顷，刺史可以分到15顷，拥有职田的官员们还得每年给国家缴纳田赋。在唐宋年间，官员们的职田收入看上去也非常优厚，特别是在宋朝，五品级别的地方官就可以享受10顷职田，但对于更多的基层官员来说，这项福利却如镜花水月。宋朝如陆游这种级别的地方官只能享受2顷多的职田，而且一旦在边远地区做官，限于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职田收入更是少得可怜，有时几乎等于没有。所以陆游才会在书信里凄然哀叹。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职田制度被彻底废除。除了职田外，古代官员的俸禄还包括官俸、岁俸等项目，发放方式也各不相同。汉朝的官俸有俸钱、俸米，都是按月发放；隋朝的官俸包括钱、米、绢等物，每年春秋两季发放。唐朝官俸里的岁俸是粮食，按年发放；月俸是钱，按月发放。宋朝的月俸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职钱、料钱、茶钱等各种补贴，看上去特别诱人。所有这些俸禄都是官员从中央或地方府库按时领取的，但实际上即便是俸禄诱人的宋朝，也并非所有官员都能拿到这么多的工资。像被陆游深情表白的南宋丞相于宇文，每月月俸100贯钱以上，还有料钱400贯，外加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俸禄是比较诱人的。但基层的县令每月月俸只有10贯钱，要知道宋朝皇宫御膳房里的一只螃蟹价格就在10贯以上啊。到了南宋尤其惨，南宋铜钱稀缺，市场上的铜钱只有北宋的1/10，其他都是纸币充数，
底层官员工资又没怎么

长，日子也就更难过。如陆游一样，基本都是月光族。常被吐槽官员工资低的明朝，工资发放方式和唐宋元一样，也都是按月发放。明朝前期，江南的官员往往都是拿着俸帖去南京领禄米，然后再折换银两，这样不但路程辛苦，而且受米价波动影响，拿到手的钱也常常缩水。后来巡抚周臣改革制度，命令官田租户折银交租，然后直接给官员兑换，这才民出甚少而官俸长足。明朝官员的到手工资有多少呢？明初是以担为单位发放禄米，从九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50担，相当于当时江南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真的都发禄米，在明初其实并不算低，但明朝有折俸制度啊，官员的禄米常被部分折成纸钞、苏木、胡椒等物，收入就打了折扣。明朝中后期，官员俸禄改用白银支付，从一品官员拿到手的折银俸每年也只有227两，单看这个确实是很低的。不过明朝官员虽然工资低，却有很多朝代难以企及的优免福利，比如可以减免大量的赋税徭役，凭着这个免役特权，他们可以大肆侵吞扩张土地。所以诸多表面领着低工资的明朝官员，家中不知不觉就良田成片。明末大画家董其昌作为一名退休官员，只用1/4的价钱就买了10万亩良田。正是这样土地高度集中的畸形形态，引发了断送明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清朝的俸禄制度基本沿用明朝的后期，发放方式也类似。清朝的法定俸禄里，即使二品大员一年俸禄也不过150两白银。雍正年间为了养廉，又发放养廉银，但封建制度发展到清朝，已经严重僵化腐朽，官员们捞钱的门路极多。因此清朝立国一个多世纪后，上下就漏归从生。以官员非法收入来说，嘉庆年间直隶布政司的一个书吏只靠做假章，前后就加收了28万两白银，全被几个衙门的小吏分光了。这在清朝官场上还只是寻常的操作，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据《道贤宦海见闻录》记载，一个陕西粮道每年仅一次服收，就能从老百姓手里多收6万2000银，几乎全装进私人腰包，当地官员的生活也格外幸福。仅陕西粮道任上，每年给西安将军就要3节2寿礼，每次白银800两以上。另外逢年过节，各级衙门都有孝敬，粮道衙门的饮宴更是每月都有大宴，每天都有小应酬，顿顿燕窝烧烤各菜，基本是躺着就有钱拿，坐着就有饭吃，当然不白吃。他们每年进京活动，上下打点也要花掉17000多两。这样的场面也是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官场生态的写照，整个大清官场堪称进入了最幸福的时代。当然马上也要陷入落后挨打的无奈，单看这一幕幕幸福就知道，大清挨揍真不仅仅是枪炮技术差的事儿喽。既然俸禄都这么难拿，那年终奖还有吗？

古代官吏除了前面提到的俸禄收入，年底是否还有年终奖呢？答案是有。古代的年终奖一般是由朝廷统一发放的，根据官员级别的不同，拿到年终奖的多少自然也就不一样，甚至连领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若是以现代的定义来衡量，历史上最早的年终奖发放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朝朝廷重臣的年终奖情况如何呢？文献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基层官吏是如何为自己积攒年终奖的。秦朝的公文书信传递系统十分发达，一年之中，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往来文书络绎不绝。那时文书主要写在竹简上，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竹简损坏，在文书传递时，人们一般会在竹简外面套上一个由麻布或丝绸做成的袋子，类似于现在的公文袋。文书传达之后，这种公文袋就没有了作用，于是大大小小的官府每年都会积攒不少个这样的公文袋。年末官府会派人将这些公文袋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卖来的钱就可以充作基层官吏的年终奖了。用这种方法获取年终奖，是不是既廉洁又环保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东汉。东汉最豪气的年终奖，年终奖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制度，最早是在东汉时期。东汉的年终奖叫做腊赐，啊，腊月的腊，赏赐的赐。每到年末腊月，皇帝就会给大臣们派发年终奖，发多少呢？据汉官仪记载，大将军、三公发钱20万，牛肉200斤，精米200斛，特进侯发钱15万，卿发钱10万，校尉发钱5万，尚书发钱3万，侍中、将、大夫发钱2万，千担、600担发钱7000，虎贲郎、羽林郎发钱3000。这份年终奖究竟有多豪气呢？据记载，当时的三公和大将军的月俸约17500钱，20万钱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工资了。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算，汉朝的20万钱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人民币呀，你是不是挺羡慕？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宋朝最小气的年终奖。年终奖发展到宋朝后却变得小气起来了。宋朝给丞相、枢密使等高级官员发的年终奖是5只羊、5担面、2担米、2坛黄酒。其实宋朝朝廷虽然在发年终奖上略显小气，可是对于官员的工资发放却很豪气啊。宋朝对官员，特别是对文官，是十分优待的，可称得上是恩待于百官者唯恐不足。这种优待体现在日常的福利待遇和每月的月俸上。宋朝官员的俸禄和补贴名目繁多，有正俸、禄粟、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啊、差旅费、除料、薪炭等。可以肯定，宋朝的高工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最后我们再看看清朝最神秘的年终奖。清朝的年终奖是最神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帝会把所赏之物装在荷包里赐给大臣们，暮岁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这是乾隆时期已经成为定制的。当然呢，清朝的年终奖并不只有荷包，按照官员的不同品级，相应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赏赐。据记载，

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不止一个，大荷包里装有各色玉石八宝，四对小荷包里装有金银八宝，另有一个小荷包装有金银钱和金银客各四枚。看来清朝的官员不仅可以收到丰富的年终奖，还能享受拆包裹的喜悦哟。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够精彩吧，也开了眼界是不是？好嘞，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蔷薇几度花，作者冰丽梅。喜欢那丛蔷薇，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到它。细长的枝缠缠绕绕，分不清你我的亲密着。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还是被眼尖的我们发现了。我和他几乎一起欢喜地叫起来，瞧，蔷薇开花了。之前我们也天天看它，话题里免不了总要说到它。你看，蔷薇冒芽了。你看，蔷薇的叶铺了一墙了。我们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变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的朝前过着，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想起那首经典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世上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呢？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只不自知。看久了，有一些人变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蛋的是个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扁子。

弹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寻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刻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呀。可不是吗？扁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呀，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蛋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的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进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等，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蛋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五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跟他聊天，老头儿，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们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蛋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14岁做起，一做就做了50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4.5根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而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这灶糖呀就快没了，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以前我在别处卖的。哦，那是填了别处的人了。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2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的人的心蔷薇花朵般的开了。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蛋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看我说，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证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蛋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

父举起手中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韵的《咏蔷薇》来：“步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孝心无价。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要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折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就有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笑。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笑是稍纵即逝的眷恋，笑是无法重现的幸福，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笑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笑的天平上，他们等值。只是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父母健在的光阴。

凡尘清唱。花与树的完美。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花园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有各种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的像一棵树，完美的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少见呢？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他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无清净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老太太唱情歌。早晨陪妈妈去公园做运动，才发现晨曦初起的公园是如此热闹，有很多人在打拳、唱歌、跳舞，都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婆。妈妈感叹地说，这世界要倒班了，老岁仔透早起来运动，少年郎睡到日头照屁股。妈妈随即加入她的伙伴，在公园中舞动拳脚。我在园中散步，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正忘情地唱卡拉 OK， 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那些老先生、老太太

歌的声音与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的声音全都包含着生命的沙哑沧桑，他们的神情又是那样的专注与融入，夹带着非常深的感情。有一位老太太唱到后来泪流满面，使所有的人都因感动而沉默了。是什么感情使老太太泪流满面呢？没有人问，也无人知道。我想到，活到某种年纪的人，一定都在心中隐埋了许多许多真情，在唱歌时被触动了。我们年轻时候如果不能欢喜忘情地唱情歌，老的时候一定也不能泪流满面地唱情歌吧。参观佛堂，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自称是我的读者。他说，听说林先生家里的佛堂很庄严，改天去参观你的佛堂。我唯唯诺诺，然后我们在汽车

0: 见了。每个人的人格、信念、思想，不就是他自己的佛堂吗？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感慨地说，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如果盖一座佛堂就好了。天帝随手摘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说，世尊，佛堂盖好了。佛陀开心地说，善哉善哉。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珍惜相遇的每一个因缘，我们清净内心的尘垢，我们提升自己走向超越之路。那每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心情、好的希望，都是佛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唐僧师徒入祖武装观。

那这一回啊，完全是孙猴子他们自己找的，偷吃了人家的人参果，又推倒了人家的人参果树。那镇元大仙当然不乐意了，抓住他们不让他们走。最后没办法，孙悟空请来了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用净瓶之水医活了人参果树，大家是皆大欢喜呀。镇元大仙化腹前言和孙行者是八拜结交，结成了兄弟。而经过这一番打斗啊，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个人呢惺惺相惜，情投意合。孙悟空想走啊，不让走，怎么呢？哎呀兄弟啊，来我这武装观，你走什么呀？我这里不仅有人参果，我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镇元子非常热情，拉着孙猴不让走。这唐僧爱的面子也不好说呀，猪八戒当然高兴了，在这里多好啊，没有风没有雨的，吃得好，喝得好，指不定哪一天呢又打下俩果子来。就这么着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六天呢。那唐僧自打服了草欢丹人参果，哎呦，就觉得脱胎换骨，神爽体健了。这镇元大仙说了，说圣僧啊，吃我这一枚果子，普通的人能增寿47000岁呀。那么你又和别人不一样，你前生自由道恒啊，你吃这一个果子就等于啊把你前世的道恒又给提出来了。从现在开始，那你呀就跟那人参果一样了。唐僧一听，此言怎讲？哎呀，你的全身骨肉连同血液那都成了人参果啦，谁要是啃上你一口，他就能够长生不老啊。镇元大仙呢开玩笑呢，这么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谁听见了呢？旁边的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过来移果树呢，他也没走啊，也被镇元大仙拉着不让走，所以一直也在这里。在旁边一听，观音菩萨眼珠一转，有了。怎么呢？唐僧西天取经，这一路之上我们得设计很多困难呢、啊。那每一次困难那花样还得不同，怎么要花样一样了 不好看了，这玩意也得靠创意。哎呀，都苦得我们呢天天绞尽脑汁啊。哎，镇元大仙这句话呀提醒我了，对呀，我何必自己去想每一个困难呢，我干脆呀、哎、给唐僧啊散布点谣言吧，啊，造谣啊。这观世音菩萨呀马上告辞就走了，沿途造谣啊，由打武装观一直给造谣到灵山。都造什么谣呢？就那么一句话，说唐僧乃是有道高僧，吃一口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就这一句话，沿途大道边小道沿儿，逢山藏的妖怪，玉岭住的精灵，全都给传遍了。这些妖魔鬼怪都知道了，哦，吃一块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立刻就可以成仙成道啊。哎呀，那我们还修炼什么呢？干脆我们沿途张网，捉拿唐僧，吭吃一口肉，我们呢、哎、就成正果了。这下好，西方的妖怪憋着劲都想吃唐僧啊，说吃块唐僧肉长生不老，就由打武装观开始的。不信您去查西游记，武装观之前的妖怪都不懂得吃唐僧肉有这个效果，武装观之后的妖怪全知道。怎么知道的？观世音菩萨造的谣，那唐僧师徒自然不知道了。在武装观住了五六天，唐僧真的住不下去了，我们还要赶奔西天取经啊，不要误了正事。镇元大仙一看呢，人家执意要走，行吧兄弟，你这次去西天取经，一路虽然多灾多难，但是必然能成正果呀。哥哥我就在

武装观等着，等你们成就正果之后，你我弟兄再次相逢啊，我打下几个人参果，我保存起来，专等兄弟你回来再吃啊。孙悟空一听，打下果子岂不烂掉了吗？哎，没事没事，我用万年玄冰把它冰起来，我这里有冰箱啊，你放心，我有保鲜技术，你走你的，回头咱俩再聚。那有我的吗？有你个头，快走吧快走吧。这是兄弟啊，就三分相。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告别了镇元大仙，离开武装观，是继续西行啊。简短接说，一走又是很多天呢。这一天是来到了一座高山之下呀。到这个地方一看呢，哎呦，这个地方好不荒凉啊，真是荒山野岭，漫无人烟呢。孙悟空在前头开道，师徒就上了高崖，在高崖上一看，哎呀，就见烽烟重叠，剑鹤弯环，虎狼成阵走，极鹿作群星，无数张巴钻簇簇，满山胡兔聚匆匆，千尺大蟒喷愁，万丈长蛇吐怪风啊，碧罗满目，芳草连天，影落苍明北，云开斗柄南，万古长寒元气老，千峰威烈日光寒呐。唐僧一看这种情景，不由得吓得心里扑扑直跳啊，哎呀，这荒山野岭好不凶恶呀。孙悟空一看乐了，师父别怕，看老孙的，他把金箍棒这么一抡，嗨，啪啪啪啪啪，一路往前打，吓得狼虫虎豹是逃之夭夭啊！师徒四人这才进了荒山。往前走着走着，唐僧啊，走不动了啊！悟空啊，为师走了一天了，这肚中饥饿，你呀、啊，去化些斋饭来吧。孙悟空在前面走着，扛着棒子一听，嗨，师父，你好不聪明啊！在这半山腰当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处买去，上哪化缘去呀？嗯，唐僧在马上一听就不太痛快了，不爱听孙悟空这话，用手一指啊，你这猴子呀，想当年你在两界山被如来佛祖压在山下的时候，嘴能言，脚不能动，也就是亏得我呀救你性命，给你魔顶受戒，做了我的徒弟，你怎么在西行路上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呢？呀，本来孙猴子呀刚才是跟师父开句玩笑，没说当真的，孙悟空什么时候懒惰过呀？没想到唐僧居然说出这话，那大圣心里头也不高兴了。哎，师父，你说这话俺老孙就不爱听了，弟子一路之上服侍师父殷勤得很，什么时候懒惰过呀？嘿，你既然殷勤，为什么不去化斋给我吃啊？我现在腹中饥饿，怎能前行啊？何况此地山岚瘴气这么严重，如果肚里再饿，身体再一差，这个防御力再一低，万一病了，如何上得了雷音呢？呀，孙悟空一听这师父的官脾气官架子可是越来越大了，哈哈，师父你呀不要埋怨，少要言语，不就是化斋吗？俺老孙知道你性情高傲，万一违慢了你，恐怕你又要念那紧箍咒了。师父你不要着急，既然肚中饥饿，且下马来坐这等会儿，等老孙看一看什么地方有人家，到人家那里化顿斋饭去。说着话，孙悟空一纵身就纵到云端，手搭凉棚，睁眼望西，这么一看，哎呀，一眼呢看出去100多里，发现这西行路上一片寂寞呀。

0: 没有什么人家，没有什么庄店，都是荒山野岭、原始森林呐。这西边没有，又往正南这么一望，哦，孙悟空一看，在正南不远处啊，有一座高山。这高山向阳之处，有一片鲜红的点子。孙悟空当时啊，高兴了，赶紧按下云端，师傅有吃的了。哦，唐僧一听啊，咽了口唾沫啊，什么东西？孙悟空说了，这个地方没有人家可以化斋。但是俺老孙看到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带弟子过去摘几个桃子为师父充饥，你看如何呀？哎呀，阿弥陀佛，唐僧高兴了，出家人如果有桃子吃就是上分了，快去快去，师父你在此稍候。孙大圣赶紧的由打行囊当中取出了紫金钵盂，纵起香光，唰，眨眼之间奔南山摘桃子去了。孙悟空走了，唐僧、沙和尚、猪八戒师徒三人就找了一个阴凉之处，在一棵大树底下往那一坐。猪八戒把耙子也扔了，沙和尚把担子也扔了，就地一坐等着吧。
1: 哎呀，累死我了，饿死我了，哎呀，这猴子啥时候能摘来桃啊？
0: 二师兄不要着急，大师兄一会儿就会回来。
1: 嘿，谁知道那猴子呀，看到桃自己先吃起来了，等着吧。
0: 三个人呢就在这等着了。这一等坏了，怎么呢？常言有云呐，山高必有怪，岭峻定生妖啊。就在这座高山里头就有一个妖怪，书中暗表什么妖怪？白骨精，一堆白骨成精了。为什么方圆百里都没人烟呢？感情都被他给吃光了，这些天没东西吃了，天天逮野猪逮长虫，那玩意儿也不好吃，生活也够困难的，急着白骨精啊喷喷直冒林火呀。今天他又出来了，在云彩里头瞎转悠呢。哎呀，我今天点不点什么呀，转悠来转悠去，嗯，这突然间呢就发现唐僧在下面坐着呢，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这是唐僧啊。说他怎么认得呀？最近听到了附近的一些妖怪都传说呀，说有打东土大唐来了一个和尚，要去西天取经，这和尚长得什么相貌，怎么一个穿戴，身边带着什么人，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啊。最重要的，他们说了，吃着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你看这白骨精也被菩萨的谣言给迷惑了，他就认为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哼哼，哎呀，唐僧啊居然来到我这里了，正好啊，我把它吃了就能长生不老，那以后啊我就甭逮别人吃了，直接的我就成仙了道啦。哎，这白骨精啊就想扑过去抓唐僧，但刚往下一纵云，哎，硬生生的把这朵云呢又给刹住了。怎么呢？他发现了在唐僧身边有两员大将护持啊。白骨精仔细一看啊，认得那个长鼻子大耳朵的一定是猪八戒，那个满脸晦气一头红头发的一定是沙和尚啊。那孙猴子呢，他左瞅瞅右看看，没看见孙悟空的踪影。哦，明白了，八成孙猴子给他们找吃的去了。太好了，孙猴子要在这里呀，这就麻烦了，我可打不过那猴子呀。这俩人，要说他们俩的能耐吧，据说也不咋地，但问题是说这话的都是有法宝有背景的妖怪， 你像我这荒山野岭自己炼成的精，这玩意后面也没后台，手里也没法宝，真格的凭着真本事跟他俩动手，我未必占得了便宜。反正我的目标啊，是把那唐僧给抓走。这个东土有个孙子啊，孙子写了一部《孙子兵法》，我看过，上面有一句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才攻城略地呢。我呀，我就给他伐伐谋，我把这唐僧抓到手里，为准啊，最好不要跟他们动干戈。为什么呢？孙子说了，不战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要么一堆骨头能变成精吗？人家爱学习着呢，都读了孙子兵法了。想到这里，白骨精就停下阴风，在山坳里头摇身一变，就化作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年轻的小媳妇儿。哎呦，长得那个漂亮啊，你想想，她白骨精啊，她是骨头了，光剩骨头那叫做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她爱变成什么样变成什么样，可塑性极强啊，所以化成的这个小女子说不尽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啊，左手提着一个青纱罐，右手拎着一个绿瓷瓶，由打西边往东边一走三扭，如同风摆交流一般，冲着唐僧就走过来了。再说圣僧歇马在山岩，忽见群差女近前，翠袖轻摇龙玉笋，香裙斜拽显金莲，汗流粉面花含露，沉浮峨眉柳带烟，仔细定睛观看处，看看行至到身边呐、啊！哎呀，唐僧一看，怎么来一个美娇娘啊？他赶紧的一捅旁边的猪八戒，八戒，悟净，你们赶紧看，怎么回事？猪八戒呀，把眼睛睁开了，揉揉眼睛，师傅，有什么事儿？你来看。唐僧啊，拿手一指那小妇人，悟空刚才说。这里旷野无人，你看那不走出来一个女子吗？女子。猪八戒一听女子俩字儿，俩眼冒光啊，在哪？他这么一看，哎呀，长得真漂亮啊。师傅，你和沙师弟呀、在这坐着，带老猪啊过去看看。这猪八戒呀，看到女子都走不动路啊。连耙子都没顾得拿，赶紧站起身来，往前刚要迈步，想起来了，整理整理之多，整理整理帽子，把身上尘土打了打，他也知道美呀、啊，摇摇摆摆，充作一个斯文样，然后呢，就迎到了这个白骨精面前。他哪知道是白骨精啊？一看这女子，哎呀！走到近前看美人，那才叫美人呐！就见这个女子，冰肌藏玉骨，山岭露酥胸，柳眉肌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一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转铃，半放海棠龙晓日，猜开芍药弄春情啊。怎么回事？猪八戒呀，一看这女孩子生得这么俊俏，他早就动了凡心了，这下子把之前什么真真爱爱连连的教训呢，他全忘了，忍不住就胡言乱语起来。女菩萨，他把手一伸呢，把人家这个女子就给拦住了。女菩萨，您这是往哪走啊？你手里拎的是什么东西呀？他肉眼凡胎，哪是女菩萨呀？那分明是白骨精啊，他看不出来。这白骨精一看，哟，这位长老，我这青罐里盛的是香米饭， 绿瓶里

0: 方的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寺院要斋僧。
1: 你说什么？
0: 要斋僧？
1: 要斋僧啊！嘿嘿，
0: 猪八戒一听啊，是满心欢喜。
1: 女菩萨，我马上跟你说一声啊！
0: 他一转身，噌，来了个猪癫疯，就跑到唐三藏面前了。
1: 师父啊，你说说，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师父你饿了，让那猴哥去化斋去了。那猴子也不知道哪里摘桃子耍去了。再者说了，这桃子吃多了呀，这胃泛酸，也嘈杂，而且呢还往下坠。你看。来了一个小娘子，人家的青罐里装的是香米饭，绿瓶里装的是炒面筋，人家说了是专门来还愿来斋僧呢。
0: 哦，唐僧一听，唐僧瞟了一眼那个女子，唐僧现在也有点经验了，也不是小白了，那跟刚出长安那会儿那不一样了。他一看这荒山野岭，怎么出来如此貌美的一个妇人呢？这别是妖怪吧。唐僧当时就瞪了猪八戒一眼，你这憨货在这里给我胡言乱语，这荒山野岭的连好人都不曾遇到一个，斋僧的从何而来呢？
1: 师父，你瞪着你的眼睛，你瞅瞅啊，这不到了吗？
0: 他用手一指啊，那白骨精已然到达唐僧近前了，离唐僧啊也就是两个猪八戒远。怎么两个猪八戒远呢？啊，猪八戒挡在唐僧前面呢，猪八戒后面还有个空档，那个白骨精就在空档的后边，这是两个猪八戒远。唐僧一看人家走来了，那赶紧跳起身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女菩萨，贫僧有礼了。这白骨精啊也挺有礼貌，越是爱骗人的，越是坑人的，他对你越有礼貌啊。哎呀，满脸都是桃花呀，怎么笑得这个灿烂呢？哎呦，我一向信佛就敬重和尚啊，没想到今天一下子见到三位，尤其是见到圣僧，我真是三生有幸。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白骨精一系唐三藏， 他化成了一个貌美的女妇人，手里拎着青瓷罐，拎着小瓶子，走到唐僧近前呐。唐僧一看，赶紧的合掌当胸，阿弥陀佛，女菩萨呀，请问你府上家在何处？是什么人？有什么愿心来此斋僧啊？唐僧啊，不能说一点防备没有，我就问明白了，你光说发了宏愿了，发了愿心了，要来斋僧，你发了什么愿心了？我听听，如果说的牛头不对马尾，你就是个骗子。唐僧想用自己的专业去辨明一个人是不是骗子，但他哪知道啊，这骗子呀，人家永远比你专业。一听唐僧问他来历，人家早想好了，师父啊，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那西面岭下就是我的家呀，我父母在堂看经好善，经常的布施远近的僧人呐。为什么呢？哎，说来呀也是家丑，我父母一生无子，所以呢求福作福啊，布施广斋僧人，就是为自己广种福田嘛。果然呢，佛祖菩萨保佑，我父母啊才生了奴家。本来呢看奴家长大了，要把奴家许配他人，又恐老来无依，只得将奴家招了一个养老的女婿招进门来，给他两口子养老送终。所以我们全家呢都住在西边。哦，唐僧一听眼珠转了转，女菩萨，你这样说话就差了。嗯，哪里差了？哈，圣经有云，哎，师父，我们不信基督，我们信佛，我们不听圣经。哎，不不，我说的这个圣经呢，它不是你说的那圣经。哦，你说的是什么圣经呢？我说的呀，是圣人他写的经。啊，圣人写的经啊，圣人写的经就叫圣经。对喽，那外国的也是从咱这个词儿给借鉴过去的，先有我这词儿，才有他这词儿。哦哦，受教了受教了。那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你既然有父母在堂，又给你招了个女婿，若真的有怨心，叫你男人过来还也就是了，怎么自己个儿在山里行走呢？你是一个妇道人家呀，又没有一个侍从丫鬟，你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给我等男子搭腔，这就是不尊妇道了。你看这唐僧啊一点没悟，怎么呢？这完全是未道士啊，这是儒家假道学呀，你这个和尚你管人家呢？哎，他给人来这一套。白骨精一听，白骨精笑了，怎么呢？人白骨精看孙子兵法的，人家能不懂这个吗？能答对不上来吗？哎呦，师父啊，你说这话呀才差了呢。哦，贫僧哪点差了？师父你有所不知啊，我丈夫出来了。你丈夫出来了？在什么地方啊？现在呀就在山北坳里，带着几个长工在那里锄田呢。你看我拎的这饭呢，是奴家给我丈夫以及那几个长工准备的午饭送给他们吃的。只因为五黄六月无人使唤，我的父母又年纪大了，所以呢奴家我才亲自来送。突然间看到三位圣僧远来，我就想起我的父母乐善好施，非常的礼佛，所以呢我这才没拿给我丈夫吃，而是把这些饭来斋僧，如果三位圣僧不弃，就享用奴家的饭斋，奴家也种了福田了。哦，唐僧点点头，善哉善哉，哈，多谢女菩萨。不过呢，贫僧已有徒弟去摘果子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我们有

斋饭吃。既然女菩萨这饭是送与丈夫的，贫僧哪敢去吃啊，还是赶紧的给你丈夫送去吧。我们和尚吃了你的饭，你丈夫要是知道了再去骂你，这不是我们和尚的罪过吗？谢谢女菩萨，阿弥陀佛。哟，这白骨精一看唐僧不肯吃啊，啊，从唐僧言语当中也知道了，那孙猴子确实去给唐僧去摘桃去了，现在不在，如果一会儿返回来，那可就大大不妙了。哎呦，师父您哪多虑了，而且您不知道啊，我父母斋僧他们两口子呀，尊佛礼僧还算小的呢，我们家最敬佛的那是我的丈夫，那更是个善人呐。就这上半辈子呀，那是修桥补路，惜老怜贫呐。他如果知道奴家把这饭送给师父吃了，哎呦，他肯定夸我，哪能埋怨我呢？跟我夫妻情分那更不同往常了，那一定是蜜里搁糖，甜又蜜呀。唐僧一听，哦，这全家都是信徒啊，他一时语塞，那全被人堵了。唐僧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可把旁边的猪八戒给急坏了。嗨，猪八戒把大袖子直甩呀，哼，这天下的和尚啊，无计其数，也没有一个像这老和尚这样的。现成的饭都送到嘴边了，他不吃，现在就咱三个人三一三做一，他不吃，一会儿等那猴子来得分成四份他才吃呢，那我吃了吧。猪八戒呀也不管唐僧了，既然是女菩萨你心善，干脆呀就给我老猪吧。往上一抢，一下子就把那个坛子由打这白骨精手里呀、啊，就抱到怀里了。而揭开盖刚想吃，呆子，哎哎，怎么呢？猪八戒的耳刀啊，被人给拧着了，哎哎，疼啊疼啊！谁呀、啊？你这个呆子还不给我放下！猪八戒扭头一看呢，孙猴子、孙悟空回来了。孙悟空又到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放到钵盂之中，一转身就回来了。那刚到众人头顶，孙悟空孙大圣那什么眼睛啊，火眼金睛啊，石妖变魔，用眼一看，这白骨精后面是一团黑气呀、啊，就知道这个妇人是个妖怪。一看猪八戒上前抢着坛子要吃，孙悟空一看你真是个呆子，蹭一下子跳下来，一把把猪八戒耳朵揪住了，你给我放下。他这边一揪猪八戒的耳朵，猪八戒嘡啷一声，这坛子呀砸地上砸碎了。孙悟空使劲的一甩他的耳朵，哎呀，猪八戒被孙悟空甩到一旁，孙悟空就是啪就把这钵盂呀塞到猪八戒怀里了。猪八戒滴溜溜这么一转，哎呀，扑通，他一屁股坐那里，正好把钵盂端住了。孙悟空甩开猪八戒，嚓，把金箍棒就扯在手中，你这个妖怪，招打，噗，当头就是一棍子，哎呀，可把唐僧吓坏了。唐僧赶紧一把把孙悟空扯住了，悟空啊，你要打谁呀？哎呀，孙悟空这着急呀、啊，师父，面前这个女人她不是个好人呢，她是个妖精，要来骗你呢。啊呸，唐僧气坏了，你这猴子过去确实有点眼力，今天怎么迷糊了呀？这明明是个女菩萨呀，而且是个有善心的女菩萨，这不把她给丈夫的饭要摘我等吗？要给我们吃吗？你怎么说人家是个妖精呢？哎，师父，你哪里认得？想当年俺老孙在花果山水帘洞做妖怪的时候，想吃人肉也是这样，或变金银，或变妆台，或变罪人，或变女色，只要是对方有欲心爱上了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到那个时候就随心所欲，或蒸或煮，吃不了还要晒干了

方天印呢。师父，这个妖怪和老孙当年用的手段是一样的，骗子都是这么干。嗯，唐僧一听，哦，你原来也吃过人呐。嗨，孙悟空心说，我要不这么说你不信我呀。师父，如果俺老孙晚来一步，你定入他的圈套，造他的毒手了。哎呀，唐僧哪肯信这话呀，这是个好人，这是女菩萨，你怎么瞪着眼说人家是妖精呢？你是不是现在看谁都是妖精啊？我看你的心呐，你这就是妖心。怎么妖心看别人都是妖，佛心看别人都是佛啊？悟空，你要明白，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丽的花园呐。哎呀，师父，这是个妖怪呀。我不管，你把你的棍儿放下，放下，反正是今天有为师在，你就不准动这女菩萨。哦，孙悟空一听，师父，俺老孙知道了，你一定是见着女菩萨这等容貌，必然也动了凡心了吧？如果你真有此意，那也好办，我让八戒伐几棵树来，让沙僧找一些草来，俺老孙也学过几天木匠，就在这里给你搭一个窝棚，你干脆和这小娘子就圆房成事，咱们也别去西天取经了，大家一起散了吧，你做你的新郎，我们回我们的老家，何必千里跋涉取什么经啊？哎呀，你这猴子呀，你怎么能够说出这般言语，真是羞杀人也。这唐僧啊，修行不到啊，哪受了孙行者这么一击呀，当时气的呀，这手也松了，用手拎着自己的袍袖就捂住自己脸了。怎么呢，这个时候已经羞得个光头彻耳通红了。他这么一撤手，给孙悟空机会了。孙悟空发起性来，撤开铁棒，你这个妖怪休走。哎，咔，一棒子照着妖怪是劈脸一下呀。你看孙悟空刚才呀，跟唐僧两个人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半天，早给人家白骨精准备了。白骨精一看这唐僧一松手，白骨精就觉得不对，赶紧跑。他啪一下子，这白骨精啊，那毕竟是读了孙子兵法的，人家知道我呀，我得给你来点计谋。什么计谋啊？既然唐僧刚才不让你打我，既然唐僧已然认得我是个好人，那我呀就给你们来个离间之计。这个离间计得用我的泄尸法。什么叫泄尸法呀？一看孙行者这棒子来了，这白骨精身形这么一抖喽，唰，白骨的元神走了，就留下一个假皮囊啊。孙悟空一棍子正打在这假皮囊的顶梁门上，啪，那还打不死，扑通，这具假尸首就被打死在地。这下子把猪八戒吓一跳，嘣一下子。猪八戒本来坐那呢，啊，嘣一下子他跳起来了，哎呀，猴子打死人了，猴子打死人了。他这么一喊，把唐僧喊醒了。唐僧啊，刚才拿袖子捂着脸，还在那害羞呢，一听什么打死人了，赶紧把袖子往下一放，一看，啊，怎么的，都不会说话了。颤抖着手指着孙悟空啊，你这猴子居然如此无礼，屡劝不改呀，你为何又无故伤人性命？你怎么无故伤人呢？你一看这女菩萨脑袋都打出来了，花红脑髓流了一地，哎呀，好不凄惨呐、啊！你无故伤人呐、啊！你孙悟空赶紧的过来，师傅，你先别怪俺老孙，你先看看这罐子里头是什么东西。沙和尚啊，怕着唐僧一激动脑溢血了，赶紧的过来搀着唐僧啊，师傅，你先看。

0: 看。大师兄啊，说的对，你先看一看，看看大师兄打的到底是妖怪还是人。沙和尚这么一劝，唐僧一听，甩目一看，刚才被孙悟空打翻在地的那青檀罐子，那罐子碎了呀。本来说好了里面是香米饭，但现在一看哪有香米饭了，那罐子里头咕咕悠悠的都是一罐子长尾巴蛆呀。再看那瓶子里头，那也不是面筋呢，是几只青蛙癞蛤蟆，现在是满地乱跳啊。哎呦，闹了半天呢是这妖精所变化的。阿弥陀佛，唐僧一看呢有点相信了，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头，我就怀疑这个女的是妖怪所变化，现在一看果然如此。眼瞅着唐僧要相信了，嗨，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猪八戒有点气不愤啊，怎么这猪八戒一路之上啊对着孙猴子都一直憋着气呢？啊，冲锋陷阵，你老往前跑，你老邀功去，我呢老是让我在后面动不动骂我是呆子。今天呢，今天有你好看的。猪八戒就在旁边嘟囔了，开始给孙猴子穿小鞋了。
1: 呵呵，师父，这分明就是一个农妇啊，人家送饭下田遇到咱们了，人家想给咱吃，这是人家的善心呢、啊、怎么说人家是个妖怪呀、啊？这一定啊是猴哥那棍子重过来一下子不小心打了他了，把他给打死了，又怕您呐、啊、念什么紧箍咒，所以啊故意的给您使一个障眼法，变这些东西晃您的眼呐、啊、这是他的神通。
2: 你呀、啊、被他给骗了
0: 啊。唐僧一听当时火冲顶梁门呐。唐僧一直以来对孙猴也有点意见，虽然自己会紧箍咒了，但看起来呀、啊、这孙猴子平常还不服自己管束啊，那紧箍咒不能老念呢，人家没有大毛病你不能念呢，但是当领导的总是看手底下的员工啊，那些小毛病他看不顺眼，他总是想找茬，但小毛病你找不了茬呀，人家孙猴子两三句话就给你怼了，你跟孙猴子拌嘴你还拌不过他，所以当领导的唐僧啊一直觉得自己压不住孙猴子，这孙猴子一直不服从自己管，那么平常不能念紧箍咒，今天可不行了，今天你又打伤人命了啊，你给我使个障眼法，然后把那些米饭呢就变成大尾巴蛆了。嗨，你这么糊弄我呀，你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呀、啊、你简直没把我当领导啊，这还了得呀。对，武能说的对，我就得念念紧箍咒，此时不念待到何时啊，我要让你记住记住，这么多天不念紧箍咒啊，你要能得上天了你。想到这里，唐僧是掐诀念咒，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哎呀，可把孙悟空疼坏了，哎呀，头疼头疼，师父默念，师父默念，有话好好说呀。嗯，唐僧这才停住啊，你还有何话说呀？啊，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呐、啊。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蚤等。你怎么步步行凶，处处为恶，打死这个无辜的生灵？你取经又有何用啊？孙猴子呀，我管不了你，你取经也没有用，你呀，你回去吧。说着唐僧啊，把大袖子一摆，撵孙悟空。孙悟空一听，师父，你叫俺回什么地方去？我不要你做徒弟了，你从哪来？你就回哪去，俺从两界山来，那两界山没了，那你就回你的花果山。总之啊，我不叫你做我的徒弟了，我没这个福气，你做我的徒弟啊，我消受不了。哦，你不让俺老僧做徒弟了？对，如果你不

0: 让俺老孙做徒弟，恐怕你西天去不成。呀哈，唐僧一听啊，威胁我，我告诉你，我命在天哪，我要真该着，被哪个妖精蒸了煮了炸了涮了，那都不算过，我乐意，那是天命，阎王爷那里定下寿命了，难道说你还能救得了我的生命大限吗？孙悟空一听，那可说不好，阎王爷那个地方俺老孙常去，他那里的生死簿俺老孙说改就改。唐僧一听，我不跟你拌嘴，你快回去吧，总之我不要你了。孙悟空一看呢，这唐僧是真急了，孙悟空压住自己的火往前走了走，师傅，你真的让俺老孙回去，我让你回去，我不要你了。好好好，师傅，你让俺回去也可以，只不过俺还不曾报得你的恩情。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之道，
1: 欢乐之道，
2: 欢乐之道，欢乐之道。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外出打仗的王先生数年后回家了，晚上睡梦中他不断地喊着，
3: 阿振阿振，不要离开我。
0: 第二天早晨，太太问起阿振是谁，机智的王先生立即回答说，
3: 是我的战马，我们同甘共苦好几年了。
0: 几天之后，太太手里拿着一封信给王先生。
4: 喂，你的战马给你写信了。

0: 想你、啊、可是又不好意思打给你。
1: 你真羞诶，
0: 怕打你正在忙、
1: 哦、
0: 怕你不理我、
1: 哦、
0: 怕你觉得我骚扰你、
1: 哦、
0: 真的好想跟你联络啊。
1: 那就打吧，
0: 但是电话费实在很贵，你打给我好了。
1: 我

0: 毛这天，西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西瑞啊：“
1: 西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西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0: 小明是一个大学生，这眼看着放假回家了，特别的开心。
1: 对，
0: 一想，哎呀，给这原来的高中同学打个电话吧。往他家里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快放假回去啦。
1: 是是是，
0: 我找你玩啊，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想，今天先在宿舍里给彭同学打电话吧，
1: 打电话吧。打电话通了之后啊，没想到是他老爸接的。
0: 什么？
1: 通话内容如下。
0: 喂，老段吗？
1: 哎哎哎，是我是我是我。
0: 老段
1: 啊，
0: 哥们儿明回北京，你去不去啊？
1: 您是哪位呀？
0: 啊，听这声不像我同学，好像是我同学他老爸。
1: 那咋办呢？
0: 对不起，打错了。哎。

0: 伸着手去接触，他就会永远的离开你了。
1: 亨利想了半天，为难地说：“
2: 这使不得。”
0: 怎么，不忍心下手吗？
2: 不，在下洗衣做饭的是我。

0: 话说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啊，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赶紧上前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哭呢？”库克，
0: 库克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中了辆豪华轿车。”
0: 听到库克的话，邻居继续问他：“
1: 这是好事啊，库克，你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0: 听到邻居的话，库克哭得更厉害了。他捶胸顿足地回答道：“
3: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我后悔我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噬与飞舞。

苦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滋味百转千回。

0: 这个老张居然说离开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们的朋友老张，
1: 嗯，
0: 他说他离开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张是卖化妆品的。
1: 嗯。

0: 一架波音727载海面上坠落，乘务员乘客全体遇难，是个悲惨的事件。某公司的经理因出租汽车耽误，没有赶上搭乘这架飞机，于是电台的记者采访他：“
1: 您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没赶上飞机，真是万幸呢。”“
2: 哎呀，托福托福！哎，不过幸运的还不止于此呢。”“
0: 嗯，还有什么呢？”“
1: 我的内人赶上了那架飞机。”

0: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她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她。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而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男的阿强和女的阿珍正在谈恋爱。这一天呢，阿强就对阿珍说，
1: 阿珍啊，我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呢，快来我家吃吧。
0: 你是不是想用那条鱼来

0: 一家人打得正热闹，警察听到响声，急忙跑过去，使劲地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暴怒的妇女，警察问她：“
1: 太太，你们的户主是谁？”
0: 女人喘息着说：“
2: 等会儿我再告诉你，我和我丈夫正决定这件事呢。”

0: 初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她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0: 公兄弟这一天被蛇给咬了，
1: 嗯，
0: 为了防止毒液的扩散就必须得截肢，
1: 好痛苦啊。
0: 哎呀，于是蜈蚣想了想就说，
1: 嘿嘿，没关系，截就截吧
0: 啊，
1: 幸亏我腿多。
0: 这时大夫安慰道，
1: 啊，
0: 兄弟想开点吧，啊，
1: 怎么了，
0: 你以后就是蚯蚓了。
1: 我
2: 话说戈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3: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2: 听到了戈尔的话，老婆从厨房

0: 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1: 大家去学农，这个学校规定要自己做饭。
2: 嗯，
1: 孩子们都很兴奋。
2: 是是是，
1: 他们到了田里就开始准备干活了。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农村大妈挑着一担菜从远处走过来了。大家一想，哎呦，这中午得自己做饭呢，平时得买点菜吧。
2: 对对对，
1: 于是几个高头马大的男同学看见了，赶紧跑上去问：
3: 哎，多少钱一斤呢？啊，这多少钱一斤呢？啊，这个吗？
4: 这个
3: 菜
4: 不要钱啊。
3: 啊啊，好啊好啊好啊，
4: 是喂猪的。
3: 嘿嘿。
5: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6: 你不是僵尸。
7: 我是僵尸。
6: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7: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5: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8: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7: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5: 母亲拗不过他。
4: 你不是僵尸，这只是中年危机的反应而已。
5: 这位仁兄一脸不屑地说：
7: 僵尸没有中年危机。
5: 心理医师问他：
9: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7: 没错。
9: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7: 当然不会。
5: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7: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5: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9: 看看。
5: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一下。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7: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0: 这一天晚上，秀才在睡觉的时候就被蝎子给蛰了，
1: 哎呦，
0: 把他给疼的。
1: 是啊是啊。
0: 于是这摇头晃脑的在那喊道：“
1: 贤妻，素然银灯，你父为毒虫所吸。”
0: 连说了好几遍，这妻子也没听明白。
1: 是啊，
0: 你说什么呢？啊，
1: 这丈夫疼痛难忍，一急之下顺口叫道：“
0: 啊，老公，你到底说啥？我听不懂。
1: 老婆子，你快点灯吧，蝎子都快蛰死我了。”
0: 咦。
2: 玩这一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3: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4: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3: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4: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有个人到心理医师那儿，他说
1: ：“我觉得很困扰，每天晚上都重复做同样的梦，梦到我站在门口，一直推，一直推，门上有一个牌子，我再怎么用力推，即使弄得满身大汗，门就是推不开。”请你指点我该怎么办？
0: 心理医师听完他的话说：“
2: 你有看到门上那块牌子写的是什么吗？什么呀？
1: 上面写着拉。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见谅。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可不可以说，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
15: 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20: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
14: 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5: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7: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20: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

0: 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

0: 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6: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0: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9: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0: 大海。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适宜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院方将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市各地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临城初飘雨夹雪，防寒保暖慎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

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粤方将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粤方将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

0: 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士、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士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十一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林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我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雾带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林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今天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5: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

0: 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1: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2: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听歌曲《功绩百年》。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4: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蔷薇几度花，作者丁立梅。喜欢那丛蔷薇，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到它。细长的枝缠缠绕绕，分不清你我的亲密着。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还是被眼尖的我们发现了。我和他几乎一齐欢喜地叫起来，瞧，蔷薇开花了。之前我们也天天看它，话题里免不了总要说到它。你看，蔷薇冒芽了。你看，蔷薇的叶铺了一墙了。我们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变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的朝前过着，也顺带着打量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是天天来去。想起那首经典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世上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呢？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只不自知。看久了，有一些人变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蛋的是个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担子也绝对像幅旧画，担子两头各置一扁子，担头上挂幅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寻了声音去寻，寻见了，脸上立刻浮上笑容来，呀一声惊呼，原来是卖灶糖的呀。可不是吗？扁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呀，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时候挑糖蛋的货郎走村串户，诱惑着孩子们的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进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等，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蛋都会准时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 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5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们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担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14岁做起，一做就做了50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4根半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吃他做的灶糖而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这灶糖呀就快没了，老人说，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以前我在别处买的。哦，那是填了别处的人了。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2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去，当当，当当当，敲的人的心蔷薇花朵般的开了。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担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看我，说

么大，除了拍身份证，还真没拍过照片呢。他就那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儿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笑，复举起手中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柳韵的《咏蔷薇》来：步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孝心无价。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要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折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就有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常。

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笑。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笑是稍纵即逝的眷恋，笑是无法重现的幸福，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笑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笑的天平上，他们等值。只是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父母健在的光阴。

凡尘清唱。花与树的完美，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花园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有各种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的像一棵树，完美的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少见呢？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他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无清净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老太太唱情歌。早晨陪妈妈去公园做运动，才发现晨曦初起的公园是如此热闹，有很多人在打拳、唱歌、跳舞，都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婆。妈妈感叹地说，这世界要倒班了，老岁仔透早起来运动，少年郎睡到日头照屁股。

0: 妈妈随即加入她的伙伴，在公园中舞动拳脚。我在园中散步，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正忘情地唱卡拉 OK， 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唱歌的声音与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的声音全都包含着生命的沙哑沧桑，他们的神情又是那样的专注与融入，夹带着非常深的感情。有一位老太太唱到后来泪流满面，使所有的人都因感动而沉默了。是什么感情使老太太泪流满面呢？没有人问，也无人知道。我想到，活到某种年纪的人，一定都在心中隐瞒了许多许多真情，在唱歌时被触动了。我们年轻时候，如果不能欢喜忘情地唱情歌，老的时候一定也不能泪流满面地唱情歌吧。参观佛堂，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自称是我的读者。他说，听说林先生家里的佛堂很庄严，改天去参观你的佛堂。我唯唯诺诺，然后我们在汽车疾驶的街口道别。最近我时常遇到想来参观我家佛堂的人，使我困惑的是，我每天带着我的佛堂在街上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我每天也看见许多人带着自己的佛堂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每个人的人格、信念、思想，不就是他自己的佛堂吗？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感慨地说，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如果盖一座佛堂就好了。天帝随手摘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说，世尊，佛堂盖好了。佛陀开心地说，善哉善哉。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珍惜相遇的每一个因缘，我们清净内心的尘垢，我们提升自己走向超越之路。那每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心情、好的希望，都是佛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把论文写在产业最需要的地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张海以独臂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把论文写在产业最需要的地方。看着眼前试剂瓶里几近透明且无明显异味的润滑油基础油，王衍和侯建岳都松了一口气。油品好，试验总算成功了。作为太原理工大学派到山西吕梁的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已与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近5年。企业科技特派员为我们提供了智力支持，后续争取和王衍老师团队进一步合作。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建岳说，企业科技特派员项目是2021年山西吕梁市和太原理工大学共同组织实施的校企地合作项目，市校双方聚焦吕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共同选派180余名高校专家，组建新型材料、新型煤化工、能源、固废利用等12个专题工作组，深入企业一线进行点对点的科技创新服务。作为第一批派出的专家，太原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院副教授王衍2021年来到了吕梁市文水县，与侯建岳的企业展开合作。彼时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刚刚投产3年，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抗氧化性较差，油品容易变色，且絮状物多，浊点高，油品生产和销售一度陷入困境。初到企业时，王衍跟着车间工人一起巡检，与技术人员反复座谈，追溯生产全流程的堵点。他带着研究生现场取样，将实验室的精密分析与车间的实际工况结合，经过1年多的试验，通过指导工厂调节生产工艺的温度，油品的抗氧化性立刻得到了提升。从2021年至今，王衍带领团队与合作企业进行废矿物油再生塔顶油高附加值利用技术研究，已申请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同时，双方合作完成油品破乳化及色度提升研究、回收溶剂酸值降低与溶剂分解技术研究2项横向课题，切实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企业需要人才的帮扶以应对快速发展的市场，高校也需要通过企业把新技术、新成果变成实际生产力。本地化工企业许多布局在县域农村，企业引入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很难，但通过技术科技特派员机制，企业可以柔性引才，我们也可以在实际生产中检验理论，把实验室成果转化成企业的实在效益，王衍说。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座总投资超500万元的废矿物油高附加值再生重点实验室格外瞩目。巨大的玻璃幕墙内，各种检测仪器一应俱全。这座去年建成使用的实验室是各类原料和成品的体检中心。过去一些复杂的试验项目必须送到外地检测，周期长、成本高，且不能及时反馈指导生产。现在公司新建的实验室里能完成绝大多数油品的相关检测，王衍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王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上有很大发挥空间。已经担当新型化工产业组组长的他谈及未来规划，合作企业想在风电润滑油、冷却液等特种油品中走出一条新路，我也将继续服务地方经济，把论文写到产业最需要的地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张海以独臂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四川东北小城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托养中心辅助性就业车间内，10多名残疾人在岗位上忙碌着。坐在轮椅上的苟燕边熟练地完成电子元件接线工序，边对记者说，以前觉得出门工作是奢望，多亏了海哥，如今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苟燕口中的海哥是四川省巴中

0: 同市恩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海。两年前，在张海牵线搭桥下，一家科技企业的一条生产组装线引入辅助性就业车间，稳定带动包括苟燕在内的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44岁的张海出生于巴中市平昌县一个农村家庭，天生右前臂缺失，因家庭贫困初三辍学。身处逆境，他没有被磨难击垮，而是坚持边工边读，取得本科、硕士文凭。2015年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巴中市恩阳区残联工作。入职不久，他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你是张海吗？我想找你说点事。你和我们一样，我相信你。”一名双手握板凳、下半身截肢的中年男子进门就问。这句话直击张海内心。从小到大饱尝旁人异样目光的他，没想到竟会被初次见面的残障人士如此信任。那一刻，张海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的人。张海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着全区残障人员的家庭情况、具体诉求、政策落实进度等，密密麻麻，字迹工整。自到残联工作以来，张海用一年时间走遍恩阳区300余户特困残疾人，推动全区建立一村一册残疾人帮扶档案。他还推动出台特殊残疾家庭常态化关怀、助残干部挂包困难残疾学生等助残措施，有效解决了一户多残家庭帮扶、困难中高考残疾学生资助等扶助问题。为更好服务恩阳区 1.7 万余名残障人士，在恩阳区委、区政府和残联的支持下，张海成立张海工作室，组建助残爱跑团，吸纳残联工作者、医护工作者、志愿者等担任爱跑手，为残疾人开展上门办证送证、健康体检、心理疏导、物资配送等服务。虽手有残疾，但我的腿是健全的，可以为爱奔跑，张海说。3年多来，助残爱跑团已发展专兼职跑手500余人，覆盖恩阳区18个镇街道、309个村社区，累计处理各类助残服务事项3000多件，将便利与温暖送到了残疾人身边，暖进残疾人心里。只有一只左手的张海，不仅为残友们撑起了一片天，还画出了最美的乡村图景。2015年，张海主动请缨担任恩阳区残联对口帮扶的玉山镇黄柏村驻村第一书记。扎根黄柏村7年，他带领村民修路引水、发展产业、改善民生，让这个昔日的荒山村走上产业兴旺、人民安居的振兴之路。投身残疾人事业多年来，张海先后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令他欣喜的是，在巴中市巴山红、残心暖、党建带残建工作引领下，越来越多人加入扶残助残事业。谈及未来，张海说，他将继续尽其所能汇聚点点温暖之光，照亮残疾人兄弟姐妹的前行之路。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大理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7: 无风险，公司实力行动，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

0: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这是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

0: 闻联播节目，
1: 是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2: 时间
1: 不见不散。
2: 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主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空中哨兵为林海安全筑牢防线。
0: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飞越松嫩平原，饱览黑土地上五谷丰登的斑斓秋色。
1: 国庆假期，黑龙江以新场景优服务引来八方客，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寒露至，秋意浓，全省各地提前部署供热保障，守护百姓暖屋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美八点成果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定位的丰富内涵，围绕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发挥好哈恰会、国际冰雪节等平台作用，深化拓展经贸、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冰雪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对美民间友好交流、友好城市交往，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还研究了

0: 今年直升机新增了应急通讯设备，在信号薄弱区也能够将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反馈。同时直升机的尾翼还可以携带5吨左右的水量，遇到火情第一时间进行灭火。
1: 跟那个 GPS 相连接，确定你飞机的准确的位置，一个航线下来能飞400公里以上。
2: 詹河林区坐落于小仙岭北路，事业区总面积超75万公顷，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巡护直升机视野开阔，机动能力强，擅长大范围长距离山间巡查，凭借站得高、看得远、跑得快的优势，成为空中灭火的绝对主力。直升机负责广域巡航，而密林深处的精细排查则交给无人机来完成。今年通北林区与东北林大合作搭建了智慧指挥平台，这些机巢就像是大山里的驿站，让无人机可以自主起降、自动充电，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
3: 你听，咱们无人机飞来了，这是我们新配备的无人机巡护，它是24小时自动巡防，它就代替咱们人的眼睛，
4: 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那个操作人员手机上，这样我们便于我们进行一个应急处置。
2: 轻型无人机发现隐患信号后，重载无人机随即接力登场，它的最大载重可达150公斤，能够快速投送灭火物资，避免小火酿成大灾。在绥陵林区，今年还启用了全新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突破黑夜、大雾、林木遮挡带来的观测难题，通过精准捕捉隐匿在密林中的异常热源，做到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截至目前，今年秋季森林防火工作中，全省启用12颗卫星、20架飞机助力空中巡护。龙江森工集团配备防火无人机430架，建成自动化智能机巢71处。一张高空广巡、低空细查的空中哨兵森林防火网，正在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金秋十月，黑土地铺展丰收画卷，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跟随无人机飞越松嫩平原，饱览五谷杂粮在黑土地上交织出最斑斓的秋色。
6: 无人机启程，首站飞向中国大豆名城海伦市。215万亩大豆田连绵铺向天际，金色豆海随风起伏，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干，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海伦大豆抢收站全面打响。
7: 我现在就在大型联合收割机上，前面这个割台宽5米多，一次就能收12行大豆，割下来的大豆直接传送到我身后的粮斗里，一气呵成。作为合作社的新家务事，一天就能收获300多亩。
8: 这个车干起活来太过瘾了，那速度快，质量好，嗖嗖的。我就3000多亩地，也就3天就能收完。
6: 秋收的底气源于装备的升级。今年海伦市依托乡村振兴资金为合作社补强农机装备，这个收获季已有120多台农机投入到大豆采收中，确保颗粒归仓。在粮食收购转运站，满载新豆的货车络绎进场。作为全国重要大豆集散地，海伦大豆年贸易量可达100万吨。
7: 这么大一个粮堆啊。
9: 新粮刚刚上市，这不算大，陆续还得大量收购，通过筛选加工陆续发往南方市场，深受全国各地客户的欢迎。
6: 带着大豆丰收的喜悦，无人机继续向西，来到中国黑豆之乡明水县。今年当地全新种植的有机黑豆迎来丰收，它们富含优质蛋白、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10: 我们今年的订单是1600多亩，收购价格呢保底是3块钱一斤。
6: 飞越万顷沃野，一望无际的谷子田出现在视野里，连片的肇东小米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绸缎，收割机穿梭田间，谷香随风飘散。
7: 我们随手一搓就能得到金色的小米粒儿，个个原实透亮。如今呢，收割机驶过，收割脱粒儿一步完成，金灿灿的谷粒儿直接装进粮仓。
11: 咱们这个北纬46度到47度之间是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咱们一年就一季这东西。很多人吃完之后吵我要，啥原因？就是好呗。
6: 作为省级地理标志名牌，绥化五谷杂粮已经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农业名片。今年，绥化市绿色有机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1200万亩以上。

0: 截至10月8号，当地已收获粮食作物超832万亩，月底前将完成秋收工作。
1: 金秋时节，五常市20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各地采购商游客纷至沓来，好品牌带火了农文旅。
2: 丰收开镰啦！
0: 企业家陈光标定制了1万亩稻田，开镰节现场，他手握镰刀和大家一起挥镰收割。
3: 3、2、1，
4: 没事，看谁先捆好。
5: 水稻田，五常大米，真是名不虚传。
0: 这片获得欧盟有机认证压稻田，定制一亩就要20000块，高价格却没有挡住上百名游客的消费热情。
6: 现在啊，我们大家在这片位置啊，就是我们那个生态鸭稻种植基地。你比如说，我们稻鸭这个，它可以除虫除草。
7: 这个要是老乡呢？
6: 是的，是这样的。就所以呢，今天中午咱们大伙就能品尝到我们稻田鸭。
8: 来十亩，
9: 爸爸就
10: 55，
11: 来个100亩，
12: 500亩。
13: 这是真的五常大米，它全程可溯源。我这个米是来自哪块基地？什么时候的播的种？什么时候插的秧？什么时候出稻花节？什么时候开年节进行收割的？我们是全程可溯源。
0: 张广采岭的雪水滋养着寒地黑土，也孕育出优质的五常稻花香。老客户周李晓趁着假期专程赶来打卡田间稻田画。
14: 没有想到这么好看，这么震撼。你看这边写的是马上有米，我也要订，马上就订，马上有米。
15: 今天签的至少得2-3万亩，我们对这个来年种植底气更足，更有信心。
0: 以稻田为景，稻香小镇、稻米博物馆依田而建，田园盛景留住八方来客。返乡大学生傅家穿梭在田间，向游客讲述五常大米的故事。
16: 五常大米好吃就是因为它香嘛，香的同时它还咀嚼会有回甜，所以说可以慢慢细细品一品，嚼一嚼。
17: 啊，吃着感觉怎么样？
18: 真好吃。
16: 就是因为五常大米现在越做的越好，更多觉得它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我和我的另一半就是因为五常大米才认识的，像是一个礼物一样，然后自己的生活条件也会很幸福。
19: 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黑龙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全省热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八方游客奔赴龙江，共赴一场秋日之约。
12: 国庆假期，中央大街的客流持续走高。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数据，假日期间这里的单日客流就达到了17万人左右，这可是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总人口了。此刻，百年老街依旧是游人如织，很多门店前呢还排起了长队。老地标持续吸客，新项目也在接力上新。我们顺着火热的人气一路往前走，就来到了中央大街全新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海底世界。每一天近10场演出，也让这里赚足了人气。
10: 十一假期呢，我们共接待了20万的游客，也是国内首个以松花江流域为主题的一个场馆。
19: 国庆假期，哈尔滨围绕秋访冰城、邂逅山河文旅主题，推出多条精品游览线路。太阳岛打造森静雅集、盛世烟火特色活动，哈尔滨极地公园上演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东北虎林园投入使用全省首台自动驾驶观光车，波塞冬度假区、龙塔景区同步推出互动体验项目与高空旅拍新玩法，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带动龙江6至10天跟团游、定制游产品热度同比上涨超60%。
4: 舍不得回去了，11天了，中秋就过来了，感受到了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都感受到了。太美了，真的，北国风光真的太美了。
19: 交通赋能为文旅发展按下加速键，长假前夕通车的哈伊高铁打通了哈尔滨到小兴安岭的快速通道，将伊春绝美的临海秋景纳入省内1小时文旅生活圈。黄金周期间，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增速位列全国旅游城市第5位，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00万人次。
14: 我看到这个景特别想唱一首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原来只在语文书里看过，在课本里，这要算是真见到了。
1: 现在我们又开了个2店，2店每天也是个爆满的状态。
19: 高铁连接了城市，自驾串起。

0: 了风景。这个假期，帽儿山、凤凰山、吊水湖等山岳景区的五花山色吸引了大批游客登高赏秋。龙江辽阔的地域也带火了全省租车市场，落地自驾、全域串游成了出行新风尚。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5%。
1: 推出了零距离的上门送车，整个黑龙江地区的13个地级市覆盖了我们的异地还车业务，异地还车的流量比同期以往要增加大概40%左右。
0: 这个假期，黑龙江文旅呈现全域升温、多点开花的火热态势。横道河子小镇、五大连池风景区、华夏东极幅员等多个县域景区接待游客均超10万人次。此外，全省超千场文艺展演和非遗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不仅看景，更能品文化，把假日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出入境人员8.5万人次，同比增长18.46%，其中出入境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1%。大批俄罗斯游客跨越界江，赏五花山色，品特色美食，尽享龙江边城的秋日魅力。
0: 走进黑河锦河大峡谷，五花山色层层铺开，不少俄罗斯游客也专程前来。栈道上，游客结伴漫步，密林间两国语言交相呼应，为五彩斑斓的锦河大峡谷增添了跨越国界的别样活力。
3: 这次我和爸爸一起来的，我最喜欢这里峡谷的景色，喜欢那个透明的观景台，在这里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4: 免签一年，我们景区客流达到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30%。
0: 在秋日的饶河，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一家家特色餐馆里，俄罗斯游客络绎不绝，特色东北菜让他们感受到龙江边城的烟火气息。品尝完美食，逛街购物也是俄罗斯游客喜爱的休闲项目。秋日观光、特色美食、跨境采购成了他们在饶河度假的标配。
5: 同江口岸也迎来大批跨境游客，一套暖心的畅游同江小程序成为今年俄罗斯游客跨境出行的好帮手。
0: 小程序支持中英俄三语切换，整合景区导览、食宿预订、交通查询等功能，100多家商家来是同江。
6: 想去哪儿？怎么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直接就能看懂，太方便了，还可以学习中国文化。
0: 同江海关还为大型团组开设专用通道，提供专门咨询引导。口岸联检大厅内，俄语志愿者随时在岗答疑，各大景区也布设多语种标识，全方位服务跨境游客。
7: 国庆黄金周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旺季，全省各地瞄准假日经济窗口期，推动有奖发票、消费券等促消费活动，为广大消费者送上假日红利。
8: 这个国庆，

0: 国庆黄金周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旺季，全省各地瞄准假日经济窗口期，推动有奖发票、消费券等促消费活动，为广大消费者送上假日红利。
1: 这个国庆不少
2: 中奖，新年好啊！
1: 卖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迎接国庆假期，卖场推出满减返现、叠加政府补贴等多重让利优惠。
2: 中奖，新年好啊！
1: 卖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迎接国庆假期，卖场推出满减返现、叠加政府补贴等多重让利优惠活动，带动卖场客流量与销售额双双增长。国庆假期，佳木斯市商务部门共投放政府消费节活动，带动卖场客流量与销售额双双增长。国庆假期，佳木斯市商务部门共投放政府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促消费资金共计1000万元。消费者凭借来佳木斯的火车票、飞机票、住宿订单截图，到参与活动的商家消费，还能享受打折让利优惠福利。在齐齐哈尔市，当地聚焦美食名片，发放100万元烤肉券。无论是线下到店还是线上购物，都能以实惠的价格享受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烟火馨香。在双鸭山集贤县，金秋乐享惠购贤城促消费活动火热启动，当地投放100万元汽车专项消费券，面向汽车品类发放购车补贴，客流量达6万人次。国庆假日期间，全省各地举办超200场促消费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有奖发票活动陆续从哈尔滨、佳木斯等试点城市推向全省。
3: 寒露至，秋意浓，随着气温逐渐下降，黑龙江各地靠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百姓暖屋子。
4: 今年哈尔滨供热时间较往年提前10天，10号将正式开启新的供暖季。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正进行供热系统的最后调试，守护辖区18万户居民温暖过冬。
5: 今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对机组的控制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控制改造，现在已经实现全部的自主管控，测点的准确率提升到了100%。
4: 供热稳不稳，储煤和设备检修是关键。在威利亚哈尔滨热电厂，储煤厂内煤堆如山，储煤量已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设备检修也已全部完成，为供暖做足前期保障。受冷空气影响，国庆过后，大兴岭夜间最低气温已跌至-5摄氏度，但居民家中暖意不减。
6: 现在室温能达到24度到25度之间，现在在家里面穿着半截袖，一点都不冷。
4: 今年加格达旗区持续升级智慧供热平台，实时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实现降温及升温，让室内暖流跑在室外寒流前。
7: 这套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我们的千里眼一样，像温度、压力等参数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值班人员可以远程调控，第一时间处置。
4: 今天鹤岗迎来入秋首场降雪，当地提前5天启动集中供热，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均、冷热温差等问题全面巡检排查。
0: 随着气温降低，龙江冰雪装备企业迎来生产火热季，在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正在赶制京东羽绒服新订单。
4: 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3000多家波司登门店迎来销售热潮，节后上班第一天，集团下达的生产任务就到了哈尔滨生产基地。
8: 销售旺季，订单量要求现在已经提高了大约30%到40%。
4: 本周哈尔滨基地要生产8000件羽�容服，任务很快分配到6条产线，平均每5分钟就有1件羽绒服下线。厂长陆立红紧盯着大屏，寻找可以优化的生产节拍，
9: 实时的去查，就是生产流水线堵塞了，我们及时去调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提升这个产量，确保我们能100%的就是满负荷的生产。
4: 波司登研发的 GMS 系统就是哈尔滨工厂的大脑中枢，能自动调配人机物资源，并派发员工执行。一件羽绒服的制造之旅从物料进厂就已经开始，自动裁剪机替代了传统手工电剪，效率是人工的几倍。自动模板机的使用让服装模板工艺流水线化，降低人工技术误差。
10: 这一袋的话2000多针，但是缝完也就是1分钟左右就完事了，操作特别特别简单。
4: 在智能吊挂车间实现了全流程的数据追踪。

0: 快速智能分拣。缝制组组长任天奇通过数据预警发现流水线出现了生产断点，
1: 堵着了，下不去了，看工序找不到，因为满站。就是对，就说明他这个
2: 积压到这个环节了。
1: 对，就是说明都积压到他这了，然后下边没有活了，他这堵了，就得马上找一个人把他这个站疏通下去。
0: 很快警报解除，生产线恢复了协同高效，开工五个小时，今天实际产量超越生产目标，日进度超过100%。

0: 都积压到他这了，然后下边没有活了，他这堵了，就得马上找一个人把他这个站疏通下去。
1: 很快警报解除，生产线恢复了协同高效，开工5个小时，今天实际产量超越生产目标，日进度超过100%。作为波司登集团在江苏省外投建的首个服装生产基地，哈尔滨工厂投产仅2年，已经实现

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是完善牡丹江海林区域电网架构、保障雪乡景区旅游用电需求的重点项目。新建线路总长85千米，截至目前，全省192项35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正加紧建设，其中129项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全面提升全省冬季用电高峰。

0: 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既紧盯水压稳不稳，更严把水质好不好，督促将泵站原有水箱和管路全都换成食品级不锈钢材质，有效杜绝供水二次污染。同时在各小区供水入口处加装过滤器和紫外线消毒装置，层层筑牢水质安全防线。
1: 以前一年的时候，我家这个水龙头这个过滤器得换个四五个，现在呢得有大半年了，一个都没换。
0: 停水是改造期间居民最担心的事儿，为了减少百姓不便，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完工一段就恢复一段，最大限度缩短停水时长。目前全市一期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累计完成6600多米，30000多市民家里水压稳了，水变清了。二期2.2万米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于今年8月开工，预计明年年底全面竣工。随着工程持续推进，五大连池的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正在加速补齐。
2: 督促供水服务中心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依托我市智慧水务管理平台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常态化做好管网巡查养护，真正为老百姓办成一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实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啊，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

四京为松江守镇，于北宋时期形成村落，名为惠波村。元朝中叶建镇，因外波境、通波境、洞境、张境四条境水汇集于此，故而得名。元至元年间，文学家陶宗仪为避兵乱，隐居于泗水南村，买地结庐曰南村草堂。陶宗仪寄情音律，排遣胸臆，著有史籍《南村辍耕录》，详实地记载了松江地区的戏曲和音乐活动情况，回应当代流芳后世。

0: 昆曲曲目的折子戏，其中有的至今还能在戏曲舞台上见到他们的倩影，而有的已经随着岁月的侵蚀而消失于历史的长河。这其中有一首叫《石锦》，自1986年发现手抄本以来的20年，他的身世悬而未决，扑朔迷离，让人着迷。石锦中保留的唱腔和现在的昆曲就有差异，显得晦涩拗口，这就是松江古戏乐。
1: 就我们这本光绪13年的手抄本上面，除了石锦之外，炊事啊、起步啊等等，都是戏，都是昆曲当中的片段，或者是折子戏当中的片段。那么当时发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有唱词，后来发现手抄本一看，它还有唱词，能够唱的，这就我们证明了它和戏和昆曲的渊源。
0: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石锦戏锣鼓的第五代传承人彭锦良。今天上午是他和他的徒弟们约好排练的日子，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要梳妆整齐，等着徒弟们的到来。这一位叫张洪生，他与彭锦良同为石锦戏锣鼓第五代传承人。他们从1986年恢复石锦戏锣鼓之后，便风雨无阻，坚持每个月的4次排练。石锦戏锣鼓在以前主要以家庭和师徒关系传承，曲谱靠口背心默而成诵，技艺凭言传身教相授受，一板一眼相言成戏。现在为了更好的传承，已经打破了这种陈规。
2: 我们传统的锣鼓敲是用这个敲的，这样敲，但是我们石锦戏锣鼓呢，不是用这个敲，而是用的棒位，对吧？这样敲的，这样敲的声音敲出来比较细，就是符合石锦戏锣鼓的味道。
3: 你锣鼓的声音出来以后，不仅仅是一只，而是还有一套木鱼，用木鱼的声音来代替老早一只金鼓。因为我一只金鼓呢，一个声音呢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我呢发出的这个锣鼓的这个响起的音呀，也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我再用一只金鼓等于去掉它了以后呢，也就盖没它了，所以用了木鱼的声音，木鱼的比较柔和，不影响你的声音，而且又有一套乐章，有高中低这么个分布了。我就根据一个锣鼓发出来的声音，也有几乎高，我就用高；也就用低，我就用低。可能就加强节奏，而且听上去呢，就是让人家听不觉得异常，蛮舒服。

这是1986年松江开展民间艺术普查时发现的光绪13年当年戏曲演出脚本的手抄本，它记录了六个

石锦因其在锣鼓艺术上的特点，故而被老百姓称为石锦戏锣鼓。其实它不同于一般的打击乐，它和中国的古老戏曲曲种昆曲有着很深的渊源。1986年，受抄本中的六出折子戏，涵盖了由元杂剧戏文、明清传奇、昆曲演变的400多年历史。最久远者为元至正16年，高明的《琵琶记》中的《赏荷》，其他以年序排列为明弘治《王继连环记》中的《起步》，明万历高廉《玉簪记》中的《崔氏》，经康熙《洪升昆》。

0: 曲《长生殿》中的文灵，石锦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者。万历四十七年，沈德福万历野获编云，有所谓十样锦者，鼓、笛、锣、板、大小筝、钹之属，其声震响，意气近年，无人有上之。
1: 他这个里边也有打击乐器，又有演奏，还有唱，而且把这个三个东西呢，它连接在一起，连得非常自然。我过去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演出。
0: 松江古戏谑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不是古代戏曲音乐和民歌小调的活泼照搬或者是移植，它受制于明代万历年间流传于松江地区的十样锦等一些民间吹打乐。它主要表现在以集锦的方式，将各个不同的戏曲曲目中人物演唱的片段或句子或伴奏音乐，以及当时流行的民歌小调，有选择地集中起来，形成具有一定意蕴的曲式和旋律及一定的音乐形成进行演奏。

松江与苏州接壤，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元代松江人夏廷之的《青楼集》记载，松江乃南北幽灵荟萃之地，曾活动于松江地区的著名音乐家杨维桢等，推动了当时戏曲音乐艺术的发展。明清之际，昆曲在松江愈加繁荣，松江近身之家多建戏台，蓄养梨园家班，家乐之风甚盛。名门望族岁时节令，常命家童家姬和幽人串戏，以示风雅。

0: 从这个创单的结构来说起话呢，它前面还有我款恐怕是那个化骨雕吧，是吧？所以呢，我感到呢，这个一个石经西罗国呢，那些老年人啊，这些老年人呢，他这个见识很广，可能文化不一定很高，但是他们的见识很广，他们能善于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曲调，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里的营养了、啊，把这个东西揉合在一起，揉得还是非常自然。
1: 清康熙十年，江南提督张云逸盛邀长生殿作者洪升。

也出自昆曲《庐陵》《牡丹亭》《应考》以及《思凡》中的唱段。石琴为我们研究古代某些戏曲音乐的原初形态，包括曲牌、音乐形式的配置、演唱方式，甚至是发声方法，都提供了难得的活的范型。大量的松江古戏乐。 也为音乐界研究以松江地区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古代的音乐元素的来源及其音乐体式的构成提供了活的标本。

0: 这就是杨春堂第五代传人刘官员的家。今天的两位传承人彭景良和张洪生都曾得到刘官员老先生的亲传。刘官员的父亲刘雪生擅长京剧，与曾任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琴师王少卿相交莫逆。十锦戏锣鼓是松江四京地区杨春堂吹打班的保留曲目，分别有两个家族刘家和姚家传承下来，姚家传至第四代就未再继承下去，而刘家一直传承至今。而石锦在传承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四京也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千年古镇几乎焚毁殆尽。当时的刘家为了躲避战火，保护祖先传承下来的艺术，把曲谱乐器装运成箱，在一个清晨偷偷运送到乡下宗亲姚伯华的家里，如此才使石锦手抄本得以保留。直到1986年民间艺术普查时才重见天日。
1: 西锣鼓的发现也可以证明了松江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明清时代戏曲文化的繁盛。
0: 石锦戏锣鼓具有南昆中软糯的艺术特色，因而文而不武，雅而不闹，柔和而不粗犷，具有节拍鲜明、节奏感强的艺术特点。其中到一点就是细腻，这细主要通过锣和鼓来辨别。锣和鼓是打击乐中的代表性乐器，有粗细之分，大锣大鼓称粗锣，以强、硬、大、亮著称，加以钹、筝等小乐器即为细锣，再揉入丝竹乐，杂集粗细锣鼓、弦索及笙管于一体，是为石锦戏锣鼓。风格温柔细腻，清丽缠绵，赋予江南水乡的情韵。在乐器运用上，同一面锣鼓由于敲法轻重不同，点板着落处不同，从而能敲出不同的音色音质。锣梗、鼓梗的敲头通常用木质较重的材料，这样发出的声响短促而沉闷。
2: 一开始把理论关了，阿拉是应该没脑子里应该没影响，中好像因为像原来的水通锣鼓靠反，来了第一辰光呢，有个人甚至于把耳朵都靠拢它，但是一眼没体验出搿只石锦戏锣鼓的味道。

那当一个中情况下头呢，有一位年纪近摆在要毛九十岁的老先生刘冠玉，这个是现在后来是我师傅，阿拉请伊来，当然就听，听了以后呢，伊就讲了，伊讲侬考法不对，伊这个技巧了。

0: 不像是传统的锣鼓演演奏技巧，应该要用石井水锣鼓的独特的演奏方法。伊讲石井水锣鼓，啥叫水锣鼓？锣鼓最主要是水，伊个特点一定要让伊这个水呢要反映出来。
1: 说起这破锣，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听老艺人刘官员说，他当年学艺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刘家班的生意还算不错，不至于连一个锣也买不起吧。当时他的父亲告诉他，原先的柴音用的锣，也就是现在的中型锣，但在演奏过程中总觉得这个音打重了很突兀，打轻了与其他音又没有区别，为此很是苦恼。一次偶然的事故却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柴。一天晚上，刘家班到一家大户人家唱堂会，这家大户人家同时请了两家打唱班，那家打唱班的技艺比不过刘家班，因此想办法使阴招，搞砸刘家班的演出。在堂会开始前，趁大家都在休息，跑到刘家班摆放乐器的屋子，把一面锣砸出了一个洞。后来刘家班演出时突然发现声音不对，一时来不及更换新锣，只能将就，但结果就是这个破了洞且有裂纹的锣的声音却和其他乐器非常合拍。如此歪打正着，终于找到了轻重大小正合适的柴音，由此破锣也成为了石井细锣鼓中独一无二的乐器。
0: 爱好一枚锣要敲出一个洞洞来，敲出个洞洞还没来，还敲不出个杂音，一定要洞洞边头重新要敲一个裂纹，一个个裂纹脱裂纹，大家敲的辰光五下击半击以后，就出来一个杂音啊，就这个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医院里感冒的患者也变多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因为感冒而诱发眼病的患者也多了起来。感冒还会诱发眼病吗？这是为什么呢？
2: 北京的张先生前段时间感冒了，感冒刚好转，眼睛却突然痛得睁不开了。到医院一查，发现是因感冒诱发了病毒性角膜炎。
3: 这红眼病似的了，快不是红，脸老流眼泪，那个眼睛发干，你多滴点眼药水吧，沙疼沙疼的。
2: 感冒究竟为什么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呢？谢立科，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
4: 引起我们眼睛的角膜炎的病毒最常见的就是单胞病毒，80%-90%的人群里面，我们在这个三叉神经节里面都潜伏着这种单胞病毒。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这种潜伏的病毒啊，它不会导致人发病，但是一旦感冒，像抵抗力下降啊，或者是睡眠不够啊，像这些诱因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这种单胞病毒它跑出来了，导致我们的眼睛啊、嘴唇啊这些部位发病。
2: 感冒后除了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外，还可能诱发很多其他眼病。
4: 在我们眼科了，还可以引起病毒性的结膜炎、病毒性的虹膜炎，或者是病毒性的视网膜坏死。一旦得了视网膜坏死啊，那么往往它就会严重的影响人眼的视力，甚至失明。
2: 据了解，由于最近感冒的人多了，临床上因感冒而诱发的眼病发病率比平常要高出20%左右。除了感冒后抵抗力下降诱发了眼病外，用手揉眼睛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眼部感染的重要原因。
4: 就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啊，由于我们的眼睛局部不舒服，就大家也很容易用自己的手去揉眼睛，就把一些相应的病菌就直接带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去了。不管是细菌性结膜炎也好，还是病毒性结膜炎也好，往往都是因为通过这种手不经意的去揉眼睛所以导致的。
2: 想要预防眼病，除了增强体质避免感冒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尽量少用手揉眼睛，并注意勤洗手。戴眼镜的朋友还要注意经常清洗眼镜，
4: 因为它直接戴在我们的眼部，它有时候往往也是一种感染的途径，所以我们的眼睛呢也要定期的清洗。
2: 专家特别提示我们，当眼部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症状时，一定不要随意滴眼药水。
4: 它的角膜炎是病毒引起的，如果你点的是抗细菌的眼药水，它就没什么效。相反，如果它本身是细菌感染的，你就点了一些抗病毒的药，它也没有什么效果，就会延误治疗，甚至导致这个病情加重。
1: 原来感冒以后呢，人体的抵抗力下降了，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用手揉眼睛等等，就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还千万不要随意的乱点眼药水，最好呢是及时的就医。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释疑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院方将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市各地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临城初飘雨夹雪，防寒保暖慎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

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街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街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岳方将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岳方将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岳方将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

0: 成。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十一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乌代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今天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5: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6: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7: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

0: 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医院里感冒的患者也变多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因为感冒而诱发眼病的患者也多了起来。感冒还会诱发眼病吗？这是为什么呢？
4: 北京的张先生前段时间感冒了，感冒刚好转，眼睛却突然痛得睁不开了，到医院一查，发现是因感冒诱发了病毒性角膜炎，
5: 跟红眼病似的了，快不是红，脸老流眼泪，那个眼睛发干，你多滴点眼药水吧，沙疼沙疼的。
4: 感冒究竟为什么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呢？谢立科，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
6: 引起我们眼睛的角膜炎的病毒最常见的就是单胞病毒，80%-90%的人群里面，我们在这个三叉神经节里面都潜伏着这种单胞病毒。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这种潜伏的病毒啊，它不会导致人发病，但是一旦感冒，像抵抗力下降啊，或者是睡眠不够啊，像这些诱因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这种单胞病毒它跑出来了，而导致我们的眼睛啊、嘴唇啊这些部位发病。
4: 感冒后除了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外，还可能诱发很多其他眼病。
6: 在我们眼科的还可以引起病毒性的结膜炎、病毒性的虹膜炎，或者是病毒性的视网膜坏死。一旦得了视网膜坏死啊，那么往往它就会严重的影响人眼的视力，甚至失明。
4: 据了解，由于最近感冒的人多了，临床上因感冒而诱发的眼病发病率比平常要高出20%左右。除了感冒后抵抗力下降诱发了眼病外，用手揉眼睛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眼部感染的重要原因。
6: 就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啊，由于我们的眼睛局部不舒服，就大家很容易用自己的手去揉眼睛，就把一些相应的病菌就直接带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去了。不管是细菌性结膜炎也好，还是病毒性结膜炎也好，往往都是因为通过这种手不经意的去揉眼睛所以导致。
4: 想要预防眼病，除了增强体质避免感冒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尽量少用手揉眼睛，并注意勤洗手。戴眼镜的朋友还要注意经常清洗眼镜，
6: 因为它直接戴在我们的眼部，它有时候往往也是一种感染的途径，所以我们的眼睛呢也要定期的清洗。
4: 专家特别提示我们，当眼部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症状时，一定不要随意滴眼药水。
6: 它的角膜炎是病毒引起的，如果你点的是抗细菌的眼药水，它就没什么效。相反，如果它本身是细菌感染的，你就点了一些抗病毒的药，它也没有什么效果，就会延误治疗，甚至导致这个病情加重。
3: 原来感冒以后呢，人体的抵抗力下降了，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用手揉眼睛等等，就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还千万不要随意的乱点眼药水，最好呢是及时的就医，确诊了再用药会比较稳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唐僧师徒入足五庄观。那这一回啊，完全是孙猴子他们自己找的，偷吃了人家的人参果，又推倒了人家的人参果树。那镇元大仙当然不乐意了，抓住他们不让他们走。最后没办法，孙悟空请来了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用净瓶之水医活了人参果树，大家是皆大欢喜呀。镇元大仙化腹前言和孙行者是八拜结交，结成了兄弟。而经过这一番打斗啊，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个人呢惺惺相惜，情投意合。孙悟空想走啊，不让走，怎么呢？哎呀，兄弟啊，来我这五庄观，你走什么呀？我这里不仅有人参果，我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镇元子非常热情，拉着孙猴不让走。这唐僧爱的面子也不好说呀，猪八戒当然高兴了，在这里多好啊，没有风没有雨的，吃得好，喝得好，指不定哪一天呢又打下俩果子来。就这么着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六天呢。那唐僧自打服了草欢丹人参果，哎呦，就觉得脱胎换骨，神爽体健了。这镇元大仙说了，说圣僧啊，吃我这一枚果子，普通的人能增寿47000岁呀。那么你又和别人不一样，你前生自有道行啊，你吃这一个果子，就等于啊，把你前世的道行又给提出来了。从现在开始，那你呀就跟那人参果一样了。唐僧一听，此言怎讲？哎呀，你的全身骨肉连同血液那都成了人参果啦，谁要是啃上你一口，他就能够长生不老啊。镇元大仙呢开玩笑呢，这么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谁听见了呢？旁边的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过来移果树呢，他也没走啊，也被镇元大仙拉着不让走，所以一直也在这里。在旁边一听，观音菩萨眼珠一转，有了。怎么呢？唐僧西天取经，这一路之上我们得设计很多困难呢。那每一次困难那花样还得不同，怎么要花样一样了不好看了，这玩意也得靠创意。哎呀，这苦得我们呢天天绞尽脑汁啊。哎，镇元大仙这句话呀提醒我了，对呀，我何必自己去想每一个困难呢，我干脆呀

给唐僧啊散布点谣言吧，啊，造谣啊！这观世音菩萨呀，马上告辞就走了，沿途造谣啊，由打武装观一直给造谣到灵山，都造什么谣呢？就那么一句话，说唐僧乃是有道高僧，吃一口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就这一句话，沿途大道边小道沿儿，逢山藏的妖怪，玉岭住的精灵，全都给传遍了。这些妖魔鬼怪都知道了，哦，吃一块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立刻就可以成仙成道啊！哎呀，那我们还修炼什么呢？干脆我们沿途张网，捉拿唐僧，吭吃一口肉，我们呢，哎，就成正果了。这下好，西方的妖怪憋着劲都想吃唐僧啊，说吃块唐僧肉长生不老，就由打武装观开始的。不信您去查西游记，武装观之前的妖怪都不懂得吃唐僧肉有这个效果，武装观之后的妖怪全知道。怎么知道的？观世音菩萨造的妖，那唐僧师徒自然不知道了。在武装观住了五六天，唐僧真的住不下去了，我们还要赶奔西天取经啊，不要误了正事。镇元大仙一看呢，人家执意要走，行吧，兄弟，你这次去西天取经，一路虽然多灾多难，但是必然能成正果呀。哥哥我就在武装观等着，等你们成就正果之后，你我弟兄再次相逢啊，我打下几个人参果，我保存起来，专等兄弟你回来再吃啊。孙悟空一听，打下果子岂不烂掉了吗？哎，没事没事，我用万年玄冰把它冰起来，我这里有冰箱啊，你放心，我有保鲜技术，你走你的，回头咱俩再聚。那有我的吗？有你个头，快走吧快走吧。这是兄弟啊，哎，就三分相。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告别了镇元大仙，离开武装观，是继续西行啊。简短接说，一走又是很多天呢。这一天是来到了一座高山之下呀。到这个地方一看呢，哎呦，这个地方好不荒凉啊，真是荒山野岭，漫无人烟呐。孙悟空在前头开道，师徒就上了高崖，在高崖上一看，哎呀，就见烽烟重叠，剑鹤弯环，虎狼成阵走，极鹿作群行，无数张巴钻簇簇，满山胡兔聚匆匆，千尺大蟒喷愁雾，万丈长蛇吐怪风啊，碧罗满目，芳草连天，影落苍明北，云开斗柄南，万古长寒元气老，千峰威烈日光寒呐。唐僧一看这种情景，不由得吓得心里扑扑直跳啊，哎呀，这荒山野岭好不凶恶呀。孙悟空一看乐了，师父别怕，看老孙的，他把金箍棒这么一抡，嗨，啪啪啪啪啪，一路往前打，吓得狼虫虎豹是逃之夭夭啊！师徒四人这才进了荒山。往前走着走着，唐僧啊，哎，走不动了啊！悟空啊，为师走了一天了，这肚中饥饿，你呀，去化些斋饭来吧。孙悟空在前面走着，扛着棒子一听，嗨，师父，你好不聪明啊！在这半山腰当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处买去，上哪化缘去呀？嗯，唐僧在马上一听就不太痛快了，不爱听孙悟空这话，用手一指啊，你这猴子呀，想当年你在两界山被如来佛祖压在山下的时候，嘴能言脚不能动，也就是亏得我呀救你性命，给你魔顶受戒，做了我的徒弟。

0: 你怎么在西行路上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呢？
1: 呀，本来孙猴子呀，刚才是跟师傅开句玩笑，没说当真的。孙悟空什么时候懒惰过呀？没想到唐僧居然说出这话，那大圣心里头也不高兴了。哎，师傅，你说这话，俺老孙就不爱听了。弟子一路之上服侍师傅，殷勤的很，什么时候懒惰过呀？嗨，你既然殷勤，为什么不去化斋给我吃啊？我现在腹中饥饿，怎能前行啊？何况此地山岚瘴气这么严重，如果肚里再饿，身体再一差，这个防御力再一低，万一病了，如何上得了雷音呢？
0: 呀，孙悟空一听这师傅的官脾气官架子可是越来越大了。
1: 哈哈，师傅你呀，不要埋怨，少要言语，不就是化斋吗？俺老孙知道你性情高傲，万一违慢了你，恐怕你又要念那紧箍咒了。
0: 师傅你不要着急，既然肚中饥饿，且下马来坐这等会儿，等老孙看一看什么地方有人家，到人家那里化顿斋饭去。说着话，孙悟空一纵身就纵到云端，手搭凉棚，睁眼望西，这么一看，哎呀，一眼呢看出去100多里，发现这西行路上一片寂寞呀，没有什么人家，没有什么庄店，都是荒山野岭、原始森林呐。这西边没有，又往正南这么一望，哦，孙悟空一看，在正南不远处啊，有一座高山。这高山向阳之处有一片鲜红的点子，孙悟空当时啊高兴了，赶紧按下云端，师傅有吃的了。
1: 哦，唾僧一听啊，咽了口唾沫啊，什么东西？
0: 孙悟空说了，这个地方没有人家可以化斋，但是俺老孙看到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带弟子过去摘几个桃子为师父充饥，你看如何呀？
1: 哎呀，阿弥陀佛，唐僧高兴了，出家人如果有桃子吃就是上分了，快去快去，师父你在此稍候。
0: 孙大圣赶紧的由打行囊当中取出了紫金钵盂，纵起香光，唰，眨眼之间奔南山摘桃子去了。孙悟空走了，唐僧、沙和尚、猪八戒师徒三人就找了一个阴凉之处，在一棵大树底下往那一坐。猪八戒把耙子也扔了，沙和尚把担子也扔了，就地一坐，等着吧。
2: 哎呀，累死我了，饿死我了，哎呀，这猴子啥时候能摘来桃啊？
1: 二师兄不要着急，大师兄一会儿就会回来。
2: 嘿，谁知道那猴子呀，看到桃自己先吃起来了，等着吧。
0: 三个人呢就在这等着了。这一等坏了，怎么呢？
1: 常言有云呐，山高必有怪，岭峻定生妖啊。就在这座高山里头就有一个妖怪，书中暗表什么妖怪？白骨精，一堆白骨成精了。为什么方圆百里都没人烟呢？感情都被他给吃光了，这些天没东西吃了，天天逮野猪逮长虫，那玩意儿也不好吃，生活也够困难的，急得白骨精啊喷喷直冒林火呀。今天他又出来了，在云彩里头瞎转悠呢。哎呀，我今天点不点什么呀，转悠来转悠去，嗯，这突然间呢就发现唐僧在下面坐着呢，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这是唐僧啊。说他怎么认得呀？最近听到了附近的一些妖怪都传说呀，说有打东土大唐来了一个和尚，要去西天取经，这和尚长得什么相貌，怎么一个穿戴，身边带

子什么人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啊。最重要的，他们说了，吃着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你看这白骨精也被菩萨的谣言给迷惑了，他就认为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哼哼，哎呀，唐僧啊居然来到我这里了，正好啊，我把他吃了就能长生不老，那以后啊我就甭逮别人吃了，直接的我就成仙了道啦。哎，这白骨精啊就想扑过去抓唐僧，但刚往下一纵云，哎，硬生生的把这朵云呢，又给刹住了。怎么呢？他发现了在唐僧身边有两员大将护持啊。白骨精仔细一看啊，认得那个长鼻子大耳朵的一定是猪八戒，那个满脸晦气一头红头发的一定是沙和尚啊。那孙猴子呢，他左瞅瞅右看看，没看见孙悟空的踪影。哦，明白了，八成孙猴子给他们找吃的去了。太好了，孙猴子要在这里啊这就麻烦了，我可打不过那猴子呀。这俩人，要说他们俩的能耐吧，据说也不咋地，但问题是说这话的都是有法宝有背景的妖怪，你像我这荒山野岭自己练成的精，这玩意后面也没后台，手里也没法宝，真格的凭着真本事跟他俩动手，我未必占得了便宜。反正我的目标啊是把那唐僧给抓走。这个东土有个孙子啊，孙子写了一部孙子兵法，我看过，上面有一句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才攻城掠地呢。我呀我就给他伐伐谋，我把这唐僧抓到手里为准，最好不要跟他们动干戈。为什么呢？孙子说了，不战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要么一堆骨头能变成精吗？人家爱学习着呢，都读了孙子兵法了。想到这里，白骨精就停下阴风，在山坳里头摇身一变，就化作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年轻的小媳妇儿。哎呦，长得那个漂亮啊，你想想她白骨精啊，她是骨头了，光剩骨头那叫做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她爱变成什么样变成什么样，可塑性极强啊，所以化成的这个小女子说不尽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啊，左手提着一个青纱罐，右手拎着一个绿瓷瓶，由打西边往东边一走三扭，如同风摆交柳一般，冲着唐僧就走过来了。再说圣僧歇马在山岩，忽见群差女近前，翠袖轻摇龙玉笋，香裙斜拽显金莲，汗流粉面花寒露，沉浮峨眉柳带烟，仔细定睛观看处，看看行至到身边呐、啊。哎呀，唐僧一看怎么来一个美娇娘啊，他赶紧的一捅旁边的猪八戒，八戒，悟净，你们赶紧看、怎么回事。猪八戒呀把眼睛睁开了，揉揉眼睛，师傅，有什么事儿？你来看。唐僧啊，拿手一指那小妇人，悟空刚才说这里旷野无人，你看那不走出来一个女子吗？女子。猪八戒一听女子俩字儿，俩眼冒光啊，在哪？他这么一看，哎呀，长得真漂亮啊。师傅，你和沙师弟呀、在这坐着，大人老猪啊过去看看。这猪八戒呀看。

0: 到女子都走不动路啊，连耙子都没顾得拿，赶紧站起身来，往前刚要迈步，想起来了，整理整理之多，整理整理帽子，把身上尘土打了打，他也知道美呀、啊，摇摇摆摆，充作一个斯文样，然后呢，就迎到了这个白骨精面前。他哪知道是白骨精啊？一看这女子，哎呀，走到近前看美人，那才叫美人呐！就见这个女子，冰肌藏玉骨，山岭露酥胸，柳眉肌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一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转铃，半放海棠龙晓日，拆开芍药弄春情啊。怎么回事？猪八戒呀、啊、一看这女孩子生得这么俊俏，他早就动了凡心了，这下子把之前什么真真爱爱连连的教训呢，他全忘了，忍不住就胡言乱语起来。女菩萨，他把手一伸呢，把人家这个女子就给拦住了。女菩萨，您这是往哪走啊？你手里拎的是什么东西呀？他肉眼凡胎，哪是女菩萨呀，那分明是白骨精啊，他看不出来。这白骨精一看，哟，这位长老，我这青罐里盛的是香米饭，绿瓶里装的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誓愿要斋僧。
1: 你说什么？
0: 要斋僧？
1: 要斋僧啊！嘿嘿，
0: 猪八戒一听啊，是满心欢喜。
1: 女菩萨，我马上跟你说一声啊！
0: 他一转身，噌，来了个猪癫疯，就跑到唐三藏面前了。
1: 师父啊，你说说，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师父你饿了，让那猴哥去化斋去了，那猴子也不知道哪里摘桃子耍去了，再者说了，这桃子吃多了呀，这胃泛酸，也嘈杂，而且呢还往下下坠，你看来了一个小娘子，人家的青罐里装的是香米饭，绿瓶里装的是炒面筋，人家说了是专门来还愿来斋僧呢。
0: 哦，唐僧一听，唐僧瞟了一眼那个女子，唐僧现在也有点经验了，也不是小白了，那跟刚出长安那会儿那不一样了，他一看这荒山野岭怎么出来如此貌美的一个妇人呢？这别是妖怪吧？唐僧当时就瞪了猪八戒一眼：“你这憨货，在这里给我胡言乱语！这荒山野岭的，连好人都不曾遇到一个，斋僧的从何而来呢？”
1: 师傅，你瞪着你的眼睛，你瞅瞅啊，这不到了吗？
0: 他用手一指啊。那白骨精已然到达唐僧近前了，离唐僧啊也就是两个猪八戒远。怎么两个猪八戒远呢？啊，猪八戒挡在唐僧前面呢，猪八戒后面还有个空档，那个白骨精就在空档的后边，这是两个猪八戒远。唐僧一看人家走来了，那赶紧跳起身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女菩萨，贫僧有礼了。这白骨精啊也挺有礼貌，越是爱骗人的，越是坑人的，他对你越有礼貌啊。哎呀，满脸都是桃花呀，怎么笑得这个灿烂呢？哎呦，我一向信佛就敬重和尚啊，没想到今天一下子见到三位，尤其是见到圣僧，我真是三生有幸。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天。

0: 严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白骨精一戏唐三藏，他化成了一个貌美的女妇人，手里拎着青瓷罐，拎着小瓶子，走到唐僧近前呐。唐僧一看，赶紧的合掌当胸，阿弥陀佛，女菩萨呀，请问你府上家在何处？是什么人？有什么愿心来此斋僧啊？唐僧啊，不能说一点防备没有，我就问明白了，你光说发了宏愿了，发了愿心了，要来斋僧，你发了什么愿心了？我听听，如果说的牛头不对马尾，你就是个骗子。唐僧想用自己的专业去辨明一个人是不是骗子，但他哪知道啊，这骗子呀，人家永远比你专业。一听唐僧问他来历，人家早想好了，师父啊，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那西面岭下就是我的家呀，我父母在堂看经好善，经常的布施远近的僧人呐。为什么呢？哎，说来呀也是家丑，我父母一生无子，所以呢求福作福啊，布施广斋僧人，就是为自己广种福田嘛。果然呢，佛祖菩萨保佑，我父母啊才生了奴家。本来呢看奴家长大了，要把奴家许配他人，又恐老来无依，只得将奴家招了一个养老的女婿招进门来，给他两口子养老送终。所以我们全家呢都住在西边。哦，唐僧一听眼珠转了转，女菩萨，你这样说话就差了。嗯，哪里差了？圣经有云，哎，师父，我们不信基督，我们信佛，我们不听圣经。哎，不不，我说的这个圣经呢，它不是你说的那圣经。哦，你说的是什么圣经呢？我说的呀，是圣人他写的经。啊，圣人写的经。啊，圣人写的经就叫圣经，对喽。那外国的也是从咱这个词儿给借鉴过去的，先有我这词儿，才有他的词儿。哦哦，啊，受教了受教了。那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你既然有父母在堂，又给你招了个女婿，若真的有怨心，叫你男人过来还也就是了，怎么自己个在山里行走呢？你是一个妇道人家呀，又没有一个侍从丫鬟，你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 给我等男子搭腔，这就是不尊妇道了啊。你看这唐僧啊，一点没悟，怎么的？这完全是未道士啊，这是儒家假道学呀。你这个和尚你管人家呢？哎，他给人来这一套。白骨精一听，白骨精笑了，怎么的？人白骨精看孙子兵法的，人家能不懂这个吗？能答对不上来吗？哎呦，师父啊，你说这话呀才差了呢。哦，贫僧哪点差了？师父你有所不知啊，我丈夫出来了。你丈夫出来了？在什么地方啊？现在呀就在山北坳里，带着几个长工在那里锄田呢。你看我拎的这饭呢，是奴家给我丈夫以及那几个长工准备的午饭送给他们吃的。只因为五皇六月无人使唤，我的父母又年纪大了，所以呢奴家我才亲自来送。突然间看到三位圣僧远来，我就想起我的父母乐善好施，非常的礼佛，所以呢我这才没拿给我丈夫吃，而是把这些饭来斋僧，如果三位圣僧不弃，就享用奴家的饭斋，奴家也种了福田了。哦，唐僧点点头，善哉善哉，哈，多谢女菩萨。不过呢，贫僧已有徒弟去摘果子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们有斋饭吃。既然女菩萨这饭是送与丈夫的，贫僧哪敢去吃啊，还是赶紧的给你丈夫送去吧。我们和尚吃了你的饭，你丈夫要是知道了再去骂你，这不是我们和尚的罪过吗？谢谢女菩萨，阿弥陀佛。哟，这白骨精一看唐僧不肯吃啊，啊，从唐僧言语当中也知道了，那孙猴子确实去给唐僧去摘桃去了，现在不在，如果一会儿返回来，那可就大大不妙了。哎呦，师父您哪多虑了，而且您不知道啊，我父母斋僧他们两口子呀尊佛礼僧还算小的呢，我们家最敬佛的那是我的丈夫，那更是个善人呐。就这上半辈子呀，那是修桥补路，惜老怜贫呐。他如果知道奴家把这饭送给师父吃了，哎呦，他肯定夸我，哪能埋怨我呢？跟我夫妻情分那更不同往常了，那一定是蜜里搁糖，甜又蜜呀。唐僧一听，哦，这全家都是信徒啊，他一时语塞，那全被人堵了。唐僧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可把旁边的猪八戒给急坏了。嗨，猪八戒把大袖子直甩呀，这天下的和尚啊，无计其数，也没有一个像这老和尚这样的。现成的饭都送到嘴边了，他不吃，现在就咱三个人三一三做一，他不吃，一会儿等那猴子来得分成四份他才吃呢，那我吃了吧。猪八戒呀也不管唐僧了，既然是女菩萨你心善，干脆呀就给我老猪吧。往上一抢，一下子就把那个坛子由打着白骨精手里呀、啊，就抱到怀里了。而揭开盖刚想吃，呆子，哎哎，怎么呢？猪八戒的耳刀啊，被人给拧着了，疼啊疼啊！谁呀、啊？你这个呆子还不给我放下！猪八戒扭头一看呢，孙猴子、孙悟空回来了。孙悟空又到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放到钵盂之中，一转身就回来了。那刚到众人头顶，孙悟空孙大圣那什么眼睛啊，火眼金睛啊，石妖变魔，用眼一看这白骨精后面是一团黑气呀、啊，就知道这个妇人是个妖怪，一看猪八戒上前抢着坛子要吃。

孙悟空一看你真是个呆子，蹭一下子跳下来，一把把猪八戒耳朵揪住了，你给我放下。他这边一揪猪八戒的耳朵，猪八戒嘡啷一声，这坛子呀砸地上砸碎了。孙悟空使劲的一甩他的耳朵，哎呀，猪八戒被孙悟空甩到一旁，孙悟空就是啪就把这钵盂呀塞到猪八戒怀里了。猪八戒滴溜溜这么一转，哎呀，扑通，他一屁股坐那里，正好把钵盂端住了。孙悟空甩开猪八戒，嚓，把金箍棒就扯在手中，你这个妖怪招打，噗，当头就是一棍子，哎呀，可把唐僧吓坏了。唐僧赶紧一把把孙悟空扯住了，悟空啊，你要打谁呀？哎呀，孙悟空这着急呀，师父，面前这个女人她不是个好人呢，她是个妖精，要来骗你呢。啊呸，唐僧气坏了，你这猴子过去确实有点眼力，今天怎么迷糊了呀？这明明是个女菩萨呀，而且是个有善心的女菩萨，这不把她给丈夫的饭要摘我等吗？要给我们吃吗？你怎么说人家是个妖精呢？哎，师父，你哪里认得？想当年俺老孙在花果山水帘洞做妖怪的时候，想吃人肉也是这样，或变金银，或变妆台，或变罪人，或变女色，只要是对方有欲心爱上了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到那个时候就随心所欲，或蒸或煮，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呢。师父，这个妖怪和老孙当年用的手段是一样的，骗子都是这么干。嗯，唐僧一听，哦，你原来也吃过人呐。嗨，孙悟空心说，我要不这么说你不信我呀。师父，如果俺老孙晚来一步，你定入他的圈套，遭他的毒手了。哎呀，唐僧哪肯信这话呀，这是个好人，这是女菩萨，你怎么瞪着眼说人家是妖精呢？你是不是现在看谁都是妖精啊？我看你的心呐，你这就是妖心。怎么妖心看别人都是妖，佛心看别人都是佛啊？悟空，你要明白，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丽的花园呐。哎呀，师父，这是个妖怪呀。我不管，你把你的棍儿放下，放下，反正是今天有为师在，你就不准动这女菩萨。哦，孙悟空一听，师父，俺老孙知道了，你一定是见着女菩萨这等容貌，必然也动了凡心了吧。如果你真有此意，那也好办，我让八戒伐几棵树来，让沙僧找一些草来，俺老孙也学过几天木匠，就在这里给你搭一个窝棚，你干脆和这小娘子就圆房成事，咱们也别去西天取经了，大家一起散了吧，你做你的新郎，我们回我们的老家，何必千里跋涉取什么经啊？哎呀，你这猴子呀，你怎么能够说出这般言语，真是休杀人也。这唐僧啊，修行不到啊，哪受了孙行者这么一击呀？当时气的呀，这手也松了，用手拎着自己的袍袖就捂住自己脸了。怎么呢？这个时候已经羞得个光头彻耳通红了。他这么一撤手，给孙悟空机会了。孙悟空发起性来，撤开铁棒，你这个妖怪休走！哎，咔！一棒子照着妖怪是劈脸一下。你看孙悟空刚才呀，跟唐僧两个人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半天，早给人家白骨精准备了。白骨精一看这唐僧一松手，白骨精就觉得不对，赶紧跑。他啪一下子，这白骨精啊，那毕竟是读了孙子兵法的，人家知道我呀，我得给你来点计谋。什么计谋啊？既然唐僧刚才不让你打我，既然唐僧已然认得我是个好人，那我呀，就给你们来个离间。

0: 之计。这个离间计得用我的泄尸法。什么叫泄尸法呀？一看孙行者这棒子来了，这白骨精身形这么一抖搂，唰，白骨的元神走了，就留下一个假皮囊啊。孙悟空一棍子正打在这假皮囊的顶梁门上，啪，那还打不死，扑通，这具假尸首就被打死在地。这下怎么猪八戒吓一跳，嘣一下子，猪八戒本来坐那呢，啊，嘣一下子他跳起来了，哎呀，猴子打死人了，猴子打死人了。他这么一喊，把唐僧喊醒了。唐僧啊，刚才拿袖子捂着脸，还在那害羞呢。一听什么打死人了，赶紧把袖子往下一放，一看，啊，怎么的都不会说话了，颤抖着手指着孙悟空啊，你这猴子居然如此无礼，屡劝不改呀，你为何又无故伤人性命，你怎么无故伤人呢、啊、你一看这女菩萨脑袋都打出来了，花红脑髓流了一地，哎呀，好不凄惨呐、啊！你无故伤人呐、啊！你孙悟空赶紧的过来，师傅，你先别怪俺老孙，你先看看这罐子里头是什么东西。沙和尚啊，怕这唐僧一激动脑溢血了，赶紧的过来搀着唐僧啊，师傅，你先看一看，大师兄啊，说的对，你先看一看，看看大师兄打的到底是妖怪还是人。沙和尚这么一劝，唐僧一听，甩目一看，刚才被孙悟空打翻在地的那青檀罐子，那罐子碎了呀，本来说好了里面是香米饭，但现在一看哪有香米饭，那罐子里头咕咕悠悠的都是一罐子长尾巴蛆呀。再看那瓶子里头，那也不是面筋呢，是几只青蛙癞蛤蟆，现在是满地乱跳啊。哎呦，闹了半天呢是这妖精所变化的。阿弥陀佛。唐僧一看呢有点相信了，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头，我就怀疑这个女的是妖怪所变化，现在一看果然如此。眼瞅着唐僧要相信了，嗨，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猪八戒有点气不愤啊，怎么这猪八戒一路之上啊对着孙猴子都一直憋着气呢，啊，冲锋陷阵，你老往前跑，你老邀功去，我呢老是让我在后面动不动骂我是呆子，今天有你好看的。猪八戒就在旁边嘟囔了，开始给孙猴子穿小鞋了。
1: 师父，这分明就是一个农妇啊，人家送饭下田遇到咱们了，人家想给咱吃，这是人家的善心呢、啊、怎么说人家是个妖怪呀、啊、这一定啊是猴哥那棍子重过来一下子不小心打了他了，把他给打死了，又怕您呐、啊、念什么紧箍咒，所以啊故意的给您使一个障眼法，变这些东西晃您的眼呐、啊、这是他的神通。
2: 你呀、啊、被他给骗了。
0: 唐僧一听当时火冲顶梁门呐、啊。唐僧一直以来对孙猴也有点意见，虽然自己会紧箍咒了，但看起来呀、啊、这孙猴子平常还不服自己管束啊，那紧箍咒不能老念呢，人家没有大毛病你不能念呢，但是当领导的总是看手底下的员工啊，那些小毛病他看不顺眼，他总是想找茬，但小毛病你找不了茬呀，人家孙猴子两三句话就给你怼了，你跟孙猴子拌嘴你还拌不过他，所以当领导的唐僧啊一直觉得自己压不住孙猴子，这孙猴子一直不服从自己管，那么平常不能念紧箍咒，今天可不行了，今天你又打伤人命了啊，你给我使个障眼法，然后把那些米饭呢就变成大尾巴蛆。

0: 你这么糊弄我呀，你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呀，你简直没把我当领导啊，这还了得呀。对，武能说的对，我就得念念紧箍咒，此时不念待到何时，我要让你记住记住，这么多天不念紧箍咒啊，你要能得上天了你。想到这里，唐僧是掐诀念咒，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哎呀，可把孙悟空疼坏了，哎呀，头疼头疼，师父默念，师父默念，有话好好说呀。嗯，唐僧这才停住啊，你还有何话说呀？啊，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呐、啊。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处处为恶，打死这个无辜的生灵，你取经又有何用啊？孙猴子呀，我管不了你，你取经也没有用，你呀，你回去吧。说着唐僧啊，把大袖子一摆，撵孙悟空。孙悟空一听，师父，你叫俺回什么地方去？我不要你做徒弟了，你从哪来你就回哪去，俺从两界山来，那两界山没了，那你就回你的花果山。总之啊，我不叫你做我的徒弟了，我没这个福气，你做我的徒弟啊，我消受不了。你不让俺老孙做徒弟了，对，啊，如果你不让俺老孙做徒弟，恐怕你西天去不成。呀哈，唐僧一听啊，威胁我，我告诉你，我命在天哪，我要真该着，被哪个妖精蒸了煮了炸了涮了，那都不算过，我乐意，那是天命，阎王爷那里定下寿命了，难道说你还能救得了我的生命大限吗？孙悟空一听，那可说不好，阎王爷那个地方俺老孙常去，他那里的生死簿俺老孙说改就改。唐僧一听，我不给你拌嘴，你快回去吧，总之我不要你了。孙悟空一看呢，这唐僧是真急了，孙悟空压住自己的火往前走了走，师父，你真的让俺老孙回去，我让你回去，我不要你了。好好好，师父，你让俺回去也可以，只不过俺还不曾报得你的恩情呢。他一说恩情两个字，唐僧心中一动啊，当时那火气直溜一下子就降下来了。恩情，我对你有什么恩呐？孙悟空一听唐僧这话音儿，软了，他赶紧扑通一声跪倒磕头啊，师父，俺老孙因大闹天宫治下伤身之难，被我佛如来压在那五行山下，幸亏观音菩萨原老孙受了戒行，幸得师父救脱五身，要是俺老孙不与师父同上西天，那还不被别人骂作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做骂名吗？所以俺老孙得报恩呐。哎，唐僧一看孙悟空说出这番话，唐僧那心呢是软的呀，一看孙悟空又跪倒在地苦苦哀告，他也不愿意撵孙猴子，就给你个教训罢了，既然如此，那就饶你这一次。哦，多谢师父，多谢师父。你先别谢，我告诉你，如果再往后你仍然作恶，那休怪为师无情啊，我要将这紧箍咒念上20遍，你念30遍也行，俺老孙以后再也不伤人了，俺只打妖怪。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

0: 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能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新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2: 儿子。
23: 爸，
2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

0: 就是马上行动。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节目之中，我们聊聊古人怎么领工资。前面说过啊，古代的官吏大多都是靠自己的俸禄来养家糊口的，有些官吏的俸禄晚发一天，就都有可能导致全家挨饿。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大诗人陆游即将卸任夔州通判，他动用满腹才情给当朝丞相于允文写了封深情告白信。信中除了描述时年48岁的自己家人口多负担重，儿子年过30都没钱结婚的窘境外，还感慨全家一日禄不断则不测矣。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俸禄不能按时到账，老陆家连锅都要揭不开了。在号称优待文官的南宋，陆游担任的又是通判，也就是掌管地方水利、农田、粮运这样的肥差，财务状况尚且窘迫到这种地步，可见对于古代大多数官员来说，俸禄能不能按时到手确实是桩关乎养家糊口的大事。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历代王朝版图广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成千上万，比如陆游所在的南宋王朝，别看只剩残山剩水，官员数量尚有4万人之多。数量如此庞大的官员群体，人人都要按时领工资，粗略下账目就能把人看得头大呀。而且古代又没有银行卡，直接转账是不可能的，发俸禄是个说来简单其实麻烦，稍有差错就可能官不聊生的大事。可在古代科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又怎么保证官员准时拿到俸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看看古代官员的俸禄通常是发什么。中国古代贵金属稀缺，白银成为法定货币的历史也不过400多年，所以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官员的俸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西汉一开始只发钱，后来也发粮食，东汉确立了半钱半谷的制度，晋朝除了发钱发粮还发米绢等物件，宋唐元三朝更复杂，除了发钱米绢等硬通货外，还发茶酒甚至饲料。明朝一开始发禄米，后来用禄米折钞折绢，最后改为折银，之后直到清末主要都是发白银。这么多名目繁多的俸禄，怎么保证准时发到官员手里呢？一种延续了多个朝代的方式就是职田制度，即官员按照品级划拨农田，对农田有使用权，农田的部分租税收益作为发给官员的俸禄。在南北朝年间，北魏一度没有其他俸禄，官员们都是按照品级分配职田，县令可以分到6顷，刺史可以分到15顷，拥有职田的官员们还得每年给国家缴纳田赋。在唐宋年间，官员们的职田收入

若看上去也非常优厚，特别是在宋朝，五品级别的地方官就可以享受十顷之田，但对于更多的基层官员来说，这项福利却如镜花水月。宋朝如陆游这种级别的地方官只能享受两顷多的职田，而且一旦在边远地区做官，限于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职田收入更是少得可怜，有时几乎等于没有。所以陆游才会在书信里凄然哀叹。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职田制度被彻底废除。除了职田外，古代官员的俸禄还包括官俸、岁俸等项目，发放方式也各不相同。汉朝的官俸有俸钱、俸米，都是按月发放；隋朝的官俸包括钱、米、绢等物，每年春秋两季发放。唐朝官俸里的岁俸是粮食，按年发放；月俸是钱，按月发放。宋朝的月俸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职钱、料钱、茶钱等各种补贴，看上去特别诱人。所有这些俸禄都是官员从中央或地方府库按时领取的，但实际上即便是俸禄诱人的宋朝，也并非所有官员都能拿到这么多的工资。像被陆游深情表白的南宋丞相于宇文，每月月俸100贯钱以上，还有料钱400贯，外加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俸禄是比较诱人的。但基层的县令每月月俸只有10贯钱。要知道，宋朝皇宫御膳房里的一只螃蟹价格就在10贯以上啊。到了南宋尤其惨，南宋铜钱稀缺，市场上的铜钱只有北宋的1/10，其他都是纸币充数，底层官员工资又没怎么涨，日子也就更难过。如陆游一样，基本都是月光族。常被吐槽官员工资低的明朝，工资发放方式和唐宋元一样，也都是按月发放。明朝前期，江南的官员往往都是拿着俸帖去南京领禄米，然后再折换银两，这样不但路程辛苦，而且受米价波动影响，拿到手的钱也常常缩水。后来巡抚周臣改革制度，命令官田租户折银交租，然后直接给官员兑换，这才民出甚少而官俸长足。明朝官员的到手工资有多少呢？明初是以担为单位发放禄米，从九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50担，相当于当时江南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真的都发禄米，在明初其实并不算低，但明朝有折俸制度啊，官员的禄米常被部分折成纸钞、苏木、胡椒等物，收入就打了折扣。明朝中后期，官员俸禄改用白银支付，从一品官员拿到手的折银俸每年也只有227两，单看这个确实是很低的。不过明朝官员虽然工资低，却有很多朝代难以企及的优免福利，比如可以减免大量的赋税徭役，凭着这个免役特权，他们可以大肆侵吞扩张土地。所以诸多表面领着低工资的明朝官员，家中不知不觉就良田成片。明末大画家董其昌作为一名退休官员，只用1/4的价钱就买了10万亩良田。正是这样土地高度集中的畸形形态，引发了断送明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清朝的俸禄制度基本沿用明朝的后

发放方式也类似。清朝的法定俸禄里，即使二品大员，一年俸禄也不过150两白银。雍正年间为了养廉，又发放养廉银，但封建制度发展到清朝，已经严重僵化腐朽，官员们捞钱的门路极多，因此，清朝立国一个多世纪后，上下就漏规丛生。以官员非法收入来说，嘉庆年间直隶布政司的一个书吏只靠做假章，前后就加收了28万两白银，全被几个衙门的小吏分光了。这在清朝官场上还只是寻常的操作，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据《道贤宦海见闻录》记载，一个陕西粮道每年仅一次福收，就能从老百姓手里多收60,200银，几乎全装进私人腰包。当地官员的生活也格外幸福。仅陕西粮道任上，每年给西安将军就要3节2寿礼，每次白银800两以上。另外，逢年过节，各级衙门都有孝敬，粮道衙门的饮宴，更是每月都有大宴。每天都有小应酬，顿顿燕窝烧烤各菜，基本是躺着就有钱拿，坐着就有饭吃，当然不白吃。他们每年进京活动，上下打点，也要花掉17,000多两。这样的场面，也是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官场生态的写照。整个大清官场堪称进入了最幸福的时代。当然，马上也要陷入落后挨打的无奈。单看这一幕幕幸福，就知道大清挨揍真不仅仅是枪炮技术差的事儿喽。既然俸禄都这么难拿，那年终奖还有吗？古代官吏除了前面提到的俸禄收入，年底是否还有年终奖呢？答案是有。古代的年终奖一般是由朝廷统一发放的，根据官员级别的不同，拿到年终奖的多少自然也就不一样，甚至连领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若是以现代的定义来衡量，历史上最早的年终奖发放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朝朝廷重臣的年终奖情况如何呢？文献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基层官吏是如何为自己积攒年终奖的。秦朝的公文书信传递系统十分发达，一年之中，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往来文书络绎不绝。那时文书主要写在竹简上，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竹简损坏，在文书传递时，人们一般会在竹简外面套上一个由麻布或丝绸做成的袋子，类似于现在的公文袋。文书传达之后，这种公文袋就没有了作用，于是大大小小的官府每年都会积攒不少个这样的公文袋。年末，官府会派人将这些公文袋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卖来的钱就可以充作基层官吏的年终奖了。用这种方法获取年终奖，是不是既廉洁又环保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东汉。东汉最豪气的年终奖，年终奖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制度，最早是在东汉时期。东汉的年终奖叫做腊赐，啊，腊月的腊，赏赐的赐。每到年末腊月，皇帝就会给大臣们派发年终奖，发多少呢？据《汉官仪》记载，大将军、三公发钱20万，牛肉200斤，精米200斛，特进侯发钱15万，卿发钱10万，校尉发钱5万，尚书发钱3万，

侍中、将、大夫发钱20000，铅弹600弹，发钱7000，虎贲郎、羽林郎发钱3000。这份年终奖究竟有多豪气呢？据记载，当时的三公和大将军的月俸约17500钱，20万钱，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工资了。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算，汉朝的20万钱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人民币呀，你是不是挺羡慕？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宋朝最小气的年终奖。年终奖发展到宋朝后，却变得小气起来了。宋朝给丞相、枢密使等高级官员发的年终奖是5只羊、5担面、2担米、2坛黄酒。其实宋朝朝廷虽然在发年终奖上略显小气，可是对于官员的工资发放却很豪气啊。宋朝对官员，特别是对文官，是十分优待的，可称得上是恩待于百官者唯恐不足。这种优待体现在日常的福利待遇和每月的月俸上。宋朝官员的俸禄和补贴名目繁多，有正俸、禄粟、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啊、差旅费、除料、薪炭等。可以肯定，宋朝的高工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最后我们再看看清朝最神秘的年终奖。清朝的年终奖是最神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帝会把所赏之物装在荷包里赐给大臣们，暮岁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这是乾隆时期已经成为定制的。当然呢，清朝的年终奖并不只有荷包，按照官员的不同品级，相应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赏赐。据记载，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不止一个，大荷包里装有各色玉石8宝，四对小荷包里装有金银8宝，另有一个小荷包装有金银钱和金银客各4枚。看来清朝的官员不仅可以收到丰富的年终奖，还能享受拆包裹的喜悦哟。朋友们，这期的节目够精彩吧，也开了眼界是不是？好嘞，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释疑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院方将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市各地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临城初飘雨夹雪，防寒保暖慎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0: 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程序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惠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剧中原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下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苑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士、友好区、大庆山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士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我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林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

0: 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1: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0: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2: 在雾带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地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林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3: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2: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今天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4: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2: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5: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2: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6: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8: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医院里感冒的患者也变多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因为感冒而诱发眼病的患者也多了起来。感冒还会

0: 诱发眼病吗？这是为什么呢？
1: 北京的张先生前段时间感冒了，感冒刚好转，眼睛却突然痛得睁不开了。到医院一查，发现是因感冒诱发了病毒性角膜炎，
2: 这红眼病似的了，快，不是红，脸老流眼泪，那个眼睛发干，你多滴点眼药水吧，沙疼沙疼的。
1: 感冒究竟为什么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呢？谢立科，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
3: 引起我们眼睛的角膜炎的病毒最常见的就是单胞病毒，80%-90%的人群里面，我们在这个三叉神经节里面都潜伏着这种单胞病毒。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这种潜伏的病毒啊，它不会导致人发病，但是一旦感冒，像抵抗力下降啊，或者是睡眠不够啊，像这些诱因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这种单胞病毒它跑出来了，导致我们的眼睛啊、嘴唇啊这些部位发病。
1: 感冒后除了会诱发病毒性角膜炎外，还可能诱发很多其他眼病。
3: 在我们眼科了，还可以引起病毒性的结膜炎、病毒性的虹膜炎，或者是病毒性的视网膜坏死。一旦得了视网膜坏死啊，那么往往它就会严重的影响人眼的视力，甚至失明。
1: 据了解，由于最近感冒的人多了，临床上因感冒而诱发的眼病发病率比平常要高出20%左右。除了感冒后抵抗力下降诱发了眼病外，用手揉眼睛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眼部感染的重要原因。
3: 就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啊，由于我们的眼睛局部不舒服，就大家也很容易用自己的手去揉眼睛，就把一些相应的病菌就直接带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去了。不管是细菌性结膜炎也好，还是病毒性结膜炎也好，往往都是因为通过这种手不经意的去揉眼睛所有的导致的。
1: 想要预防眼病，除了增强体质避免感冒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尽量少用手揉眼睛，并注意勤洗手。戴眼镜的朋友还要注意经常清洗眼镜，
3: 因为它直接戴在我们的眼部，它有时候往往也是一种感染的途径，所以我们的眼睛呢也要定期的清洗。
1: 专家特别提示我们，当眼部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症状时，一定不要随意滴眼药水。
3: 它的角膜炎是病毒引起的，如果你点的是抗细菌的眼药水，它就没什么效。相反，如果它本身是细菌感染的，你就点了一些抗病毒的药，它也没有什么效果，就会延误治疗，甚至导致这个病情加重。
0: 原来感冒以后呢，人体的抵抗力下降了，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用手揉眼睛等等，就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还千万不要随意的乱点眼药水，最好呢是及时的就医，确诊了再用药会比较稳妥。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很多膝关节不好的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敢运动。严重的膝痛患者甚至会完全放弃运动。其实这些理念都是错误的。骨关节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经常膝痛又不爱运动，长此以往会引起肌肉萎缩、关节不稳，膝痛反而会变本加厉。那膝关节不好的人该如何运动呢？
1: 不少膝关节不好的朋友，每次运动后都会疼上好几天。其实这可能是您的运动方法不正确。根据国际通行的膝关节炎治疗指南，膝痛人群应该尽量减少像爬山、爬楼以及各种下蹲类的运动，但常规运动则应该坚持。
2: 比如说我的关节已经疼了啊，有骨关节病了，我是不是就做不了活动呢？不是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关节没有伤害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热的游泳池里游游泳，在不用蹬坡的那种自行车上，哎，骑骑自行车，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允许你散步、慢跑，但是呢，要学会分段，就是说你活动一段时间要休息休息。
1: 膝关节不好的朋友要尤其注意把控运动量。首先，不要在疼痛期做运动；其次，如果运动后肌肉和关节的酸胀两三天都无法缓解，就说明您运动过量了。此外，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疗法也能帮您。

0: 您强健关节，缓解疼痛。这位董女士，半年前她还被细痛所困，如今通过科学锻炼，她不但恢复了健康，整个人都充满活力。
1: 在没训练之前，我一天走路，如果要是连续走过就上千步，关节就很疼。通过锻炼以后，我现在短途的旅游我都可以参加了。从运动方法上来说吧，主要是用的是力量训练，肌肉力量，通过那个弹力带，这样就是增加你的就每块肌肉的力量嘛。
0: 董女士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已有上百例病患通过锻炼摆脱了膝痛困扰。对于膝关节康复锻炼，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小道具，像这样的弹力带，您上网就可以买到。
2: 首先教一个咱们锻炼咱们大腿后面肌肉的方法，需要用到一个凳子，还有用到一个能固定的杆子，把这个带子呢放在前面这个杆子上，然后把你的一只脚啊放在这个带子里面，你就轻轻的拉这个弹力带，啊，把它拉开，拉到最大角度，然后慢慢的放开。回到原点，好，再做一遍，好，轻轻的拉开，拉到最大角度，然后慢慢的放开。咱们锻炼完咱们大腿后面的肌肉呢，咱们就要锻炼咱们大腿前面的肌肉。那这时候呢，咱们就把这个弹力带呢放在咱们凳子后面这条腿上，然后拉过来，把我们的脚放在弹力带里面，然后呢前面交叉一下，然后放在你的脚底。我们抬腿，伸直。脚尖勾起来，大腿前面绷紧，然后慢慢的放下。
0: 您在做膝关节康复锻炼时，一定要注意身体要坐正，让髋膝关节和脚尖始终在一条直线上。锻炼时尽可能慢的去控制住弹力带，两条腿都要练习，每条腿10次为一组，每天做上3到5组。
3: 如果你也被膝关节疼痛所困，不妨每天抽出10几分钟，做做这样的康复锻炼。2-3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膝痛会有明显的改善。

战国时候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墨子，他就遇到了一个彻底躺平的人。我们知道墨子在战国时期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他带领的墨家学派为了让当时战乱纷争中的世界变得好一点，为了制止一切不正义的战争，为了帮助弱小的国家抵抗侵略，为了不让强者抢夺弱者，众人欺凌孤寡，奸诈者算计老实人，富人轻贱穷人，那真是操碎了心啊。有一次楚国好端端的要去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立即日夜兼程，连着赶了10天10夜的路啊，去劝说制作攻城武器的公输班和蜀王。凭着自己高人一等的机械制造水平，完败公输班的攻城器械。公输班气得想杀掉他，他却说自己不怕死，因为他的数百个弟子已经拿着他的器械守着宋国的城头了。这几招逼得楚王不得不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可是这人的精力能力都有限啊，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整天东奔西走，就这个就那个，匡扶正义，搞得一个个疲惫不堪，穿的呢是粗布衣服，严重睡眠不足，非常非常的艰苦啊。所以呢有人就看不下去了，一个叫乌马的人就问墨子说，墨子啊墨子，你倒真的是胸怀天下，我看你四处奔走牺牲自己，可是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努力变得好一点了吗？没有啊，你再看看我，我不爱这个天下，我自己躺平过我自己的小日子，我根本不管世事，这个世界因为我不爱他，因为我不管他，就变得更坏了点吗？也没有啊，你看你做了那么多，世界也是这样，我什么也不做，世界也是这样，咱们俩有什么区别呢？做与不做又有什么区别呢？哎，你看这个人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躺平者。这个话呢说的也非常的消极，非常的丧。墨子就回他了，墨子说，现在有人在这里放火，一个人捧着水就去救火，另一个人却丝毫不在意，甚至还想掺和着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都没有做成，救火的也没救成火，不救火的也没掺和烧火，你觉得这两个人谁做的对？乌马说，那肯定是捧着水去救火的那个人做的对啊。为什么？捧着水去救火的人没有成功啊，放火的人放成了呀，房子烧掉了啦，可是为什么救火的人做得对？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希望啊，我们可以失去房子，失去家园，甚至失去国家，但我们不能失去希望啊，只要还有愿意去救火的人，这个世界上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希望，房子可以重新盖，家园可以重新建，国家可以重新振兴啊。这就是墨子，他永远选择首当其冲的去做，他从来不会因为收效甚微而失去信念，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维护正义。他告诉别人，行义就像筑墙，我们就是要能筑的人去筑，能填土的人去填土，能挖土的人去挖土，这样墙就可以筑成啊。行义就是这样，能演说的人演说，能解说典籍的人解说典籍，能做事的人做事，这样就可以做成义事啊。这个世界远远没到完美的状态，我们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哪怕是萤火之光也能刺破一点黑暗啊，怎么能一身冷气只管躺平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服务保障。
1: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

0: 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岳方将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岳方将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岳方将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

0: 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雾带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5: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8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6: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7: 我们

0: 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少中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膝关节疼痛的老毛病，但出于各种顾虑，很多人都不愿意前往医院就诊，害怕要做手术。而骨关节专家告诉我们，如今治疗膝关节炎，用药和手术已不再是唯一手段，通过运动康复来治疗缓解膝痛，已成为了首选的绿色疗法。
1: 我国骨关节炎患者人数众多，截至2015年，中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总人口的10%，多达1亿以上，特别是膝关节炎患者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对于这种膝关节疼痛，一直以来国际通行的治疗指南都以手术和吃止疼药等治疗手段为主，但多数患者一听要做手术，一时都很难接受。
2: 待着的时候里边也酸疼。

0: 酸疼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很难受，你睡不着觉。我这人本身也比较怕这个手术，另外我觉得好像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关节不好好多年了，但过去没太重视，现在越来越严重，一站时间长了就哆嗦。做手术这风险我是知道的，我本来也不想走这一步。
2: 骨关节大夫告诉我们，在每日的门诊中，至少有六七成病患都是来看膝关节疼痛的。不少老人家腿疼得走不了路，也依然不想通过手术来治疗。李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
3: 骨关节病发展到晚期啊，一般都需要这种手术治疗，也就是现在大家听得比较多的这种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但是随着这个大家呢对这种手术的了解呢，实际上更多的病人呢还是害怕手术的。通过运动的疗法，让他学会做一些神经肌肉的一些功能锻炼，让他的肌肉更加的这种强壮啊，让他的本体感觉呢更好。这样的话呢，慢慢的他就可以对这个膝关节有很好的控制，还是让自己的关节呢能够继续的使用，尽量不去做这个手术。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近期对北京158位膝关节病患进行了保膝运动康复治疗和跟踪研究，团队发现，在治疗后，所有患者的膝痛都得到了改善，就连心血管机能也有了不小的提升。这种绿色保膝疗法对于绝大多数的膝痛人群都适用，但最好能在膝痛早期就开始治疗。
3: 膝关节骨关节病呢，说白了就是关节软骨的一种老化的现象，就软骨不像原来这么光滑了，就出现一种所谓的退行性的老年骨关节病。这种骨关节病出现以后呢，第一反应有的时候就是疼痛啊，可能是开始的时候是走长路的时候或者上下楼梯下蹲的时候疼痛，然后慢慢的呢，可能这个体位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从坐在凳子上站起来，哎，突然发现膝盖啊就比较酸疼，不会走路，得活动活动才能走啊，这都是这种骨关节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
2: 如果您已年过50，又经常在走路、上下楼、下蹲时发生膝痛，这就说明您有膝关节病变的可能，建议您前往医院，让医生来诊断是否应该进行早期治疗。
4: 如果您也经常在走路、上下楼、下蹲时发生膝痛，一定要重视起来，通过一些有效的运动可以帮助预防和缓解病症。

人们知道他是泡妞高手，一曲粪球黄啊，不仅抱得美人归，美人还愿意为他当如卖酒，争取家产，让他直接从一个穷小的飞升成了大富翁。人们也知道他是写赋高手，子虚赋，上宁赋，洋洋洒洒，恢弘艳。

为时代唱赞歌，唱得千古名扬，还直接把汉赋的发展推向了历史高峰，影响至今。但人们很少知道，他的爱情故事盖过了他的人生追求，他的文学才能其实遮蔽了他的政治才华，甚至在后世很多断章取义的片段里面，他的人格也被人一再的曲解，他就是司马相如。有人觉得他是情场渣男，靠骗财骗色实现了财富自由，说他去卓文君家吃饭啊，完全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猎女行为，精准地找到捕猎的对象卓文君。为啥是卓文君呢？因为卓文君家非常有钱，卓文君呢又是个年轻的小寡妇，通文墨，有才情，懂情，你看又有钱又恨嫁，还是个文艺女青年，非常容易被爱情打动啊。有人说他是古来第一马屁精，20多岁就花光了爹妈的养老钱，买了个护卫天子的武器常侍官，其实呢就是个保安兼小丑，陪汉景帝玩逗他开心的。司马相如逗人开心的本事啊，就是写文章弹古琴啊，汉景帝都不喜欢，于是呢司马相如就转投了热爱文艺的梁王，一下子被赏识，写了为梁王歌功颂德的子虚赋，后来呢又被汉武帝赏识，写了把汉武帝啊夸出花来的上林赋，最后回家养老，快死了还给汉武帝写了篇封禅文，劝他封禅。封禅可是在古代帝王对自己功劳非常极致的一个夸耀啊，所以司马相如这马屁啊拍的也真是登峰造极。可是如果司马相如泉下有知，他一定会非常错愕，你们真的认识我吗？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真正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其实不叫司马相如，他小时候啊名字叫司马犬子，也就是司马狗子，取这个名字呢可见他家里对他最大的希望也就是健康快乐，但他不，他从小立下志向要学蔺相如那样的英雄，所以他为自己改名司马相如。想要追求一个女子，找朋友帮忙，用方法用技巧，有错吗？如果司马相如得到卓文君就始乱终弃，那他是渣男，他没有。正史上他与卓文君白头终老，他们是历史上少有的为爱奔赴、为爱吃苦、为爱偕老的爱女啊。所谓司马相如负心的故事呢，它出自西京杂记，这是一本出名的怪力乱神的段子书啊，所以他不仅不是渣男啊，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他也绝不是马屁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章要随时代啊。大汉，汉武帝时期的大汉时代蒸腾向上，内有国泰民安，外有名将强兵，身逢盛世，一个与时代共脉搏的文字工作者，不仅能由衷地赞美自己的国家，还能够居安思危，总能在热情洋溢的铺陈里面提出粉谏，提出规劝，提出忧虑，这不是拍马屁，这是拳拳爱国之心啊。他还不仅仅是纸上爱国，他曾经出使巴蜀，开辟了促进汉王朝与东南亚以及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南丝绸之路，安定西南，这样的功绩直到唐代，唐宣宗还非常的感慨，哎呀，以前的司马相如多厉害啊，不要发兵远征就能够通西南，让那些不开化的小国都能够遵从大汉的教化，真是想想都绝。你看他凭着自己的文章就能让西南一国归附大汉，他的功绩不下出使西域的张骞啊，他终于做到了像自己的偶像蔺相如那样威慑敌国，名重泰山，他是一个远远被后世低估的伟大灵魂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风，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

0: 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集，红书之谜。
6: 乘坐苏三五去搭救阿迪丽娜的时候，我没有条件事先练习，完全靠想象临阵磨枪。但是最后我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我可以从这里得到补偿，对，为什么不这样呢？夜里刚做完那个奇怪的梦，今天何老师就找我参加这样的实验，这里边难道有某种意义？我应该积极参加这个实验。
5: 为了节省经费，许多心理学实验中的被试都由大学生充任，何志浩也照方办理。于是王鹏翔和其他十几个学生成为动作表象实验组的被试。此番王鹏翔有备而来，申报了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实验时间。实验从简到繁，逐渐深入，被试先做最简单的动作，或原地行走，或蹲下站起，或原地转身，然后在脑海里默想这个动作。何志浩那边完成记录后，就开始设计复杂动作，有体操动作、武术动作、舞蹈动作，所有动作都是先实操再想象。在这个实验里，王鹏翔的动作表象最集中、最丰富，记录下的有用数据也最多，100张、200张，越来越多的脑部活动全景扫描图被仪器制作出来，他们初步证明了何志浩的实验假设：当人在脑子里想象某个动作时，脑部活动与真实动作时很接近，只是强度要弱了一些。反复用这个熟练动作来实验，让王鹏翔觉得有些枯燥，就去想象更加复杂的动作。他打电话给阿加丽娜，请教了克卡切夫腾跃还有帕克空翻怎么做。演练成熟后，王鹏翔申请介入 PET， 他端坐在里面，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在做同样的动作，一遍又一遍。他感觉到自己在空中翻腾，身上不少地方的肌肉突突跳跃，一股股热流窜来窜去。这次何志浩记录下一个空前复杂的脑部活动图像：
7: 天脑、皮质运动区、小脑、近脑、脑干、眼髓，激活了这么多地方，你想象了什么动作？肯定复杂到极点了吧。
5: 王鹏翔把阿迪丽娜的比赛录像交给了何志浩。这次和以前的实验不同，他并没有做这个动作，但却成功的把他在脑海里想象出来。这天晚上，王鹏翔又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终极武术程序》里那个纯白色的背景，任海涛、张凡、小顺子、竹竿、变形金刚等一干歹徒围住他，四面八方向他攻击过来。王鹏翔一边

0: 奋力抵抗，一边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终极武术曾经模拟过这些人的形象，训练王鹏翔如何利用他们的弱点进行反击，可当时每次只出现一个形象。
1: 是程序搞错了吧？这些模拟形象不光一拥而上，动作频率还越来越快，这可让我怎么应付？
0: 这么一走神，任海涛从侧面抱住了王鹏翔的腰，小顺子掐住了他的脖子，其他三个人也分别地抓住他的某个部位，把他死死地压在地上，疼痛、窒息，许多种可怕的感觉全部地涌上来。王鹏翔拼命地挣扎挣扎，然后他大喊了一声，从梦中醒来。这时候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王鹏翔忍住疼痛站起来开门，一个住在隔壁的男生睡眼惺忪地站在那儿，向门里张望着。
2: 你没出什么事吧？
1: 怎么了？我一直在睡觉。
2: 咦，真没别人，刚才你屋子里噼噼啪啪的，好像有人在打架。
0: 这天实验已结束，何志浩就叫王鹏翔去看监控录像，专门放大他的面部表情，问他实验中究竟想了些什么。屏幕上王鹏翔坐在仪器的监测区里，双目紧闭，嘴角微翘，腮部轻轻的颤抖，似睡非睡，似笑非笑，这表情不仅怪异，而且非常丑陋，就差从嘴角流出涎液。王鹏翔自己都被这表情吓住了。
3: 你走神了？在想女朋友啊？
1: 没有啊，我一直按照实验要求，想象自己四肢着地迅速爬行的动作，走神不可能。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一秒钟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动作表象上，能保持几分钟不走神，这有什么问题吗？
3: 你知道吗？这种表情以前我只在吸毒者的脸上看到过，那就是他们注射毒品后的表情。
1: 什么？老师，您怀疑我吸毒？现在可以去验验血。
3: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吸毒了，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又有一次，何志浩要求王鹏翔去想象自由游动作，只见他端坐在监测区，戴好眼罩，一遍遍想象着自己在游泳池里畅游，在温暖的海水里逐浪。在精神世界里，王鹏翔越滑越快，心情也越来越舒畅，呼吸逐渐急促，似有一团光亮笼罩着自己，周围的波浪自动分开。突然王鹏翔跌出了自己的想象，在现实中摔到仪器旁边的地上，是何志浩将他一把推出了监测区。王鹏翔被摔痛了，摔得迷迷糊糊的。
3: 你怎么回事？怎么不遵守实验规则？
0: 好半天，狼狈不堪的王鹏翔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刚才他在实验中突然站起来，手舞足蹈，闭着眼睛比划着自由泳的动作，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这不仅有违实验规则，而且会碰坏昂贵的设备，何志浩不得已才把他硬推出去。如果没有实验录像，王鹏翔无法相信何志浩说的是真话，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站起来还做了什么动作，刚才他完全沉浸在想象之中。
3: 小王啊，这个现象很邪气，搞不好只能暂时不让你参加实验了。
1: 怎么？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3: 学名叫念动现象。如果一个人只是脑海里想象某个动作，并没有决定把它做出来，身体相应部位却产生了反应，这就叫念动现象。说梦话就是最常见的念动现象，但是只有个概念，心理学家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
1: 没研究？这么奇怪的现象，心理学家为什么不研究？
3: 念动现象是个雷区，别人可以随便谈论，我们脑袋上戴着科学家这顶帽子，谈这种东西会让同行笑话的。
1: 为什么？
3: 你不知道，不少宗教灵异现象都可以归为念动现象。比如占卜中的符占术，就是在精神高度集中时

0: 生的无意识动作。民间所谓的跳大神，有些动作就是典型的念动现象。巫婆神汉陷入精神迷狂当中，动作起来不能自制。中国气功里更有走火入魔这个词儿，就是形容练功时发生的完全不受控制的动作。我曾看到一个非洲巫师做法，当他入魔后，整个人就像不属于自己，跳跃翻滚，狂呼大喊，都是正常情况下做不出来的动作，就像是异次元里有种力量打开了他的脑袋，想从他身体里挤出我们的世界。你想想，这些现象怎么写进科学论文里？那不是毁掉自己的学术名声吗？
1: 可是，这些现象是不是真存在？
0: 你说呢？
1: 是啊，当然真的存在，刚才就发生在我身上。天啊，这不是我第一次出现念动现象。那天我从噩梦中醒来，掉在地上，邻居说听到我这边有打架的声音，莫非就是我在睡梦中激发了念动现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力量能控制住我的身体？
2: 博尔帕德从马利克那里回来一天后，古布塔亲自来到博尔帕德的书斋拜访，屋里摆放着夏尔玛的画，当然他们不是原件，都是放大的印刷品，有的还是博尔帕德制作的复印件。此外还有那个精神病人的画作，阵阵邪气从这些画里透出来，散发到整间房子里。古布塔这次登门拜访，是要详细了解一下什么是红书，以及它有怎样的魔力。博尔帕德娓娓道来，只是对于受到马利克威胁一事却只字不提。
3: 光我们印度啊，就有几千种教派，中国、日本、非洲，所有这些传统国家呀，都有数不清的宗教门派，他们各拜各的神，各读各的经典，相互之间呢，谁也瞧不上谁。80年前呢，一个欧洲人打破了这种壁垒，他是个瑞士人，叫什么来着？名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4: 哦，他是什么教派的？
3: 这警官果然都没文化呀，居然不知道荣格。也罢呀，就算在知识分子阶层里边，也不是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的。荣格呀，不是神职人员，而是精神病医生，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呀。荣格天天观察精神病人，他没有简单的把精神病症状当成怪诞错乱的心理现象，而是认为呢，它是人类深层精神力量的某种体现。他把这种力量啊叫做原型，原型会从心灵的裂缝中涌出来，演化成光怪陆离的精神现象。荣格认为呀，不必害怕原型的蛮力，控制不好呢会诱发精神病，但是如果控制得好啊，原型就能大大的提升人的潜力。然而荣格生活的西方世界，那里流行科学理性，已经很难观察到原型生动的表象了。于是啊，他周游世界，专门拜访那些未开化的地方，观察巫师、教士、道人、僧人的宗教活动，从中呢寻找原型的表现。越是离奇怪异的现象啊，越能吸引他的注意。久而久之啊，荣格发现世界各地宗教人士都会用形象来引导精神活动，如果从这些形象里边去掉教义的部分呢，许多花纹、图案、结构，还有色彩，都有相近之处。这说明某些原始的图像元素可以唤起沉睡的原型啊。偏巧荣格精通绘画，于是啊，他在拜访各派神职人员的时候啊，一边听他们讲述自己见到的各种幻象，一边呢就把他们画下来，还用文字记录下这些幻象伴随着的各种精神奇迹。比如说有人呢想到自己的前世，有人突然说出来

0: 从未学过的语言。荣格呀，将这些素材整理在一个大的笔记本里面，因为这个笔记本的封面呢是红色的，所以称为红书。历经20年呢，荣格才完成了这项工程，但是他觉得呀，书中记载的一些原型过于邪恶，所以呢拒绝公开这一成果。去世前呢，只把它留给家人保存。半个多世纪过来呀，据说全世界只有不到20个人看过它呀。
1: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书。你是说夏尔玛看过这本书，被他诱导成精神病人？
0: 据我分析呀，他看到的不是红书本身，只是他的原始素材。荣格当年到过印度，卡拉拉邦是他当地主要的走访地区。荣格从某些神职人员那里呀，收集原型的象征，又把从别处整理到的象征呢，交给他们作为礼物。夏尔玛早年呢，只画普通的宗教画，中年之后呢，画风突变，这之后的作品呢，才开始具有了迷惑力。我认为呀，那正是他看到这些素材之后产生的变化。
2: 这时古布塔的手机响了，他走到外面接了一通电话，然后惊喜地走了进来。
1: 你说准了，刚出现一个重要线索，有个中国人发来电子邮件，向夏尔玛的经纪人索要红书扫描件。是的， The Red Book， 邮件里就是这么写的。
2: 夏尔玛的经纪人阿布什舍克巴强，就是那个被夏尔玛杀害并取血作画的倒霉蛋。出事以后，死者的电子通讯方式都被警方监控，所以才截获这份邮件。
0: 怎么，一个中国人，没有搞错吗？
1: 是的，警方分析落款的署名应该是个中国男人， IP 地址显示他来自中国大陆。
2: 别墅的位置，庭院的面积，多少能够反映出夏尔玛的财富。别墅被漆成深蓝，也能体现夏尔玛的身份，这是婆罗门种姓的专用色。然而在古布塔和警察们眼里，别墅里面的陈设却根本不像亿万富翁的家。这并不是古布塔第一次搜查夏尔玛的别墅，案子刚发生，这里作为犯罪现场就被封锁。后来夏尔玛在海岸分局里大发神威，干掉一批警员，赶到现场的古布塔呼叫当地一支精锐印度工业特种保安部队。这支部队的人员赶到现场时，夏尔玛已经死去了。亲临现场的保安部队队长萨拉神卡被惨烈的场面震撼了，错案的不是一个人，更像是一台杀人机器。萨拉神卡不相信地方警察的刑侦能力，又派自己的手下勘察一遍现场，结论仍然是不变，夏尔玛杀死杀伤了所有人。萨拉神卡既不迷信地接受了一切异常现象，又不死板地认为他们都是骗局或者错觉，采取了客观的态度。如果有某种方法能让夏尔玛这只残烛像汽油弹那样燃烧，用来训练特种部队，岂不大有用途吗？无奈保安部队不能介入地方案件，于是他提醒古布塔，
3: 印度被恐怖主义势力环伺，不少情报人员偷师秘密工作，如果我们能掌握这奇功秘术，岂不有助于国家利益？能把人变成一件人形的武器，他们就能更好地执行渗透任务。你要帮我们找到这东西。
2: 古布塔倒没有什么长远的考虑，他更想搞清红书是什么。如果此书内容确有危险，绝不能让它流散于民间。于是古布塔再一次带领警察搜查夏尔玛的别墅。这里简陋至极，屋子里布置的像个苦行僧的居所，除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宗教画、宗教雕像，连普通的装修都谈不上。

0: 老画家收集这些东西，据说是为了培养宗教灵感，结果许多房间都被搞得杂乱无章，像是一间间储物室。这么大的一栋别墅，只有夏尔玛和经纪人巴强常住在这里，此外就是城里的钟点工，不时被找来清洁那些藏品。死者巴强也非外人，而是夏尔玛的远房亲戚，帮他处理与现实世界沟通时的各种问题，比如收发电子邮件、收取快递、使用银行卡、办理电汇等等。离开这个亲戚，夏尔玛连从网络上叫外卖都不会。重新搜查时，警察从别墅里找到了鸦片烟枪，检查上面的 DNA 证明这东西就是夏尔玛自己在使用。再仔细搜查，别墅里不光有鸦片，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麻醉品，包括草药、动物毒素、矿石粉末等等。古布塔看过记者采访夏尔玛的录像，老头说他走遍印度各地寻找民间致幻剂，也是为了帮助自己形成幻象。行动之前，古布塔向博尔帕德请教夏尔玛手中红书原始素材会是什么外观。博尔帕德虽然研究荣格多年，却未曾一取红书真貌，只推测说它很大，而且荣格边走边记，有时候还要誊写副本，估计夏尔玛手里不只有一个笔记本。密室、保险柜都被翻过，警察甚至用红外设备在墙壁上寻找是否会有夹层，结果他们只找到夏尔玛画过的一些半成品，被堆在大厅的地上。警察将他们一一拍照记录在案，他们还检查了经纪人的电脑。巴强用自己的电脑替夏尔玛存住了不少资料，警察发现了一些古怪的宗教图案，却没有哪个文件夹标注着红书的字样。至于那份从中国传来的电子邮件，警方已经将它完全的移出。中国男人先向夏尔玛问候，然后请老人把红书的扫描件再发回去，他自己保存的原件因故损毁。这封电子邮件说明这个中国人还不知道夏尔玛的死讯，但是他们却曾经就红书多次交流。经过技术人员检查，经纪人使用的电脑是半年前才买的新品，在这半年里，那个中国人并没有发来任何消息，所以他什么时候与夏尔玛相识，又对如此隐秘的东西进行过什么交流呢？就成为了一个谜。就在古布塔带着警察埋头寻找之际，外面忽然传来了喧闹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

0: 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案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序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苑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

0: 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1: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2: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1: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雾带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3: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4: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5: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6: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3: 近年来，丰宁县新青永红小学从基础建设、活动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推动七彩社团规范化运营、特色化发展，切实成为学生成长的快乐驿站与素质教育的实践阵地。丰宁县始终以育人育心为根本定位，围绕学生课外活动需求与个性化发展诉求，从空间、师资、课程三方面夯实七彩社团建设基础，为后续运营提供坚实支撑。以学校现有场地为基础，通过修缮、改造等方式推进少年宫硬件升级。新青永红小学完成10000平方米七彩社团改扩建工程，打造13个功能明确的活动室，涵盖阅读、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具备开展多样化活动的物理条件，坚持专职加兼职合作模式，整合优质师资力量，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开设阅读、书法等文化类项目，泥塑、剪纸等传统艺术类项目，以及冰壶、足球、乒乓球等体育竞技类项目。同时灵活设置开放时间，在每周二、周五、周六、周日及假期定期开放，以主题化、常态化、特色化为原则，推动七彩社团从有活动向优活动转变，形成特色育人项目，紧扣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结合宜春市大阅读工程推动书香校园建设，优化阅读空间，在学校楼道、走廊设立读书角，按年级分类推荐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放学校图书室，寒暑假双休日全天开放，配备4名专职教师提供阅读指导，创新阅读激励机制，推出读书分享会、阅读考级等活动。学校少年宫开设了葫芦丝、合唱、舞蹈等校本美育课程，配备了一支由6名音乐教师组建的精干队伍，延伸第二课堂培育一校一品，打造七彩社团文化，将小青安岭的馈赠化作活教材，搭筑同心舞台。小松果苔藓、松枝、桦木切片、田间

叶等，在同学指尖巧思赋予自然材料新生。同学们以林间万物为教材，在拼贴缠绕间对话自然，让北国的诗意与匠心的种子在掌心悄然生长。乒乓球班培养协作精神，书法班传承文化，提升专注力，旱地冰壶班锻炼策略思维，实现以特色促成长，以活动育素养。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1: 友好区第一中学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辖区河畔，开展护河志愿劳动实践活动，深耕实践育人沃土、厚植学生生态环保理念，创新思政教育实践载体，将室内思政课堂搬到生态保护一线，让青春力量赋能家乡河湖生态治理。志愿者分组行动，各司其职，沿河到两岸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环境卫生清理。大家手持清洁工具与垃圾袋，俯身细致捡拾河岸步道、草丛深处、石缝角落藏匿的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烟头等各类生活垃圾，并严格按照标准对捡拾的垃圾进行分类归集。同学们不畏辛劳，通力协作，紧盯卫生死角，细抠环境细节，以踏实肯干的志愿姿态擦亮河道沿岸生态底色。志愿者化身生态讲解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护河环保宣传单，通俗易懂地讲解水资源保护、河道生态维护等科普知识，积极倡导文明护河、绿色生活的新风尚，呼吁辖区群众自觉杜绝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等不文明行为，携手共护水清岸绿的生态家园。此次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将劳动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有机贯通，跳出传统课堂教学局限，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干担当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友好区一中将持续立足实践思政育人，不断拓展思政教育边界，丰富育人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扎根家乡热土，践行社会责任，持续以青春志愿之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文明理念深深扎根校园，为建设美丽宜居家乡持续贡献校园青春力量。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进一步丰富全国科普月活动内容，发挥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科普教育优势，近日市科协组织友好区第三小学65名学生开展第八期森林科普研学活动，将生态科普、红色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引导同学们在森林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研学队伍首先来到老钱柜抗联战斗遗址，聆听东北抗联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两位林业专家带领下，同学们深入林间开展户外科普学习。专家以树木生命历程为主线，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到林木成熟、衰老倒伏，讲解森林生命循环和自然更新规律，并重点介绍红松种子传播等知识。针对森林中的枯树为什么不全部清理等问题，专家结合现场实物进行讲解，让同学们了解枯木在养分循环、生物栖息和森林更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随后组织开展了吾辈当自强、铭记918专题观影活动，通过观看相关影片，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奋起抗争的历史。

史，深刻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观影过程中，大家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历史影像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发自强的责任意识。观影结束后，组织开展了木艺手工时间课堂，同学们利用树皮、树枝、松果等林区常见材料，粘贴出栩栩如生的木艺标本画，将家乡的自然馈赠与艺术创作有机融合，在实践中提高了动手和动脑能力。近日，汤旺县第一小学举行省级重点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松果项目多学科融合教学策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市教育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汤旺县教师进修校课题组成员及骨干教师参会。会上，课题主持人讲解了课题研究背景、实施路径、研究重难点、创新方向与预期成果，并结合第一小学轻松育魂、三力育人办学特色，讲解松果项目跨学科教学研究实施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课题贴合课程标准，契合县域学情，兼具实践性与育人价值。第一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细化研究方案，立足校本特色，深耕课题研究，深挖林区乡土资源，推进多学科融合教学落地见效，赋能教师专业成长，厚植办学内涵，打造特色教学模式，深耕特色育人底色。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金陵区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在校学员开展消防应急疏散综合演练活动。演练开始前，学校安全负责人结合职业培训办学实际，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识别、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浓烟环境避险姿势等内容开展岗前科普教学，详细部署演练环节、疏散路线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全体学员熟练掌握各项应急处置要领。演练过程中，由学员模拟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现场值班人员报告起火位置、火势大小、周边环境等现场情况。接到火情报告后，工作人员立即安排学员模拟拨打119火警电话，完整清晰报出事发地点、起火物质、现场人员数量等关键报警要素。随即，消防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学员听从指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定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出危险区域。安全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区域后，各班负责人立即清点人数，并向总指挥进行汇报。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流畅。疏散演练结束后，安全负责人现场组织灭火实操实训，现场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参训学员依次完成提、拔、握、压灭火器标准操作步骤，沉浸式体验实战灭火流程，将理论安全知识切实转化为应急处置实操技能。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英烈宣讲队走进友好区第一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活动现场，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抗战主题片，回望东北抗联在林海雪原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宣讲人围绕赵尚志将军抗日事迹、红色林都少年故事、抗联遗址寻访。

新时代青春担当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同学们感悟英烈矢志报国的崇高品格。整场宣讲庄重而热烈，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同学们全神贯注，认真聆听，接受精神的洗礼。友好区第一中学学生周雨涵说，聆听英烈宣讲，我们深受触动，先烈们舍生奉献换来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会铭记英雄事迹，努力学习，传承英烈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

0: 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6: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8: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6: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0: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9: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4: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3: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5: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8: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8: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

0: 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9: 放在啥不着？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9: 而且还有一个
10: 很严酷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8: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8: 我们想的就是

0: 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

0: 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是汪峰创作的歌曲，歌曲真挚动人，激昂奋进，有多个演唱版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是由孙楠、韩红、周深等众多明星共同演绎的版本。歌手们用各自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以激昂旋律为笔，以真挚歌声为墨，将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融入到每一段唱腔，不同声线交织碰撞，既保留经典韵味，又注入全新活力，成为传递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

映山红是红色经典之作，最初为1974年电影《闪闪红星》的插曲。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借映山红这一印象，传递出革命年代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盼。它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符号，更以质朴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红色情怀跨越时空，成为承载家国记忆、传递坚定信念的经典曲目。

英雄赞歌是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经典插曲，是中国红色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歌曲以烽烟滚滚唱英雄的磅礴开篇，将对志愿军战士的崇敬与赞美融入激昂旋律。歌词直白有力，旋律兼具豪迈气势与深情，既展示战场的壮烈，又传递对英雄的深切缅怀，唤起人们对英雄的敬意。

王力宏演唱的歌曲《龙的传人》是对1978年李健复原版的经典改编，他在保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核心歌词的基础上，融入了 R&B 节奏与电子音效，打破原版的民谣风格，赋予歌曲的潮流感。王力宏用清亮的嗓音与流畅的转音，将民族认同感与现代音乐审美结合，既延续了龙的传人的文化内核，又让这首传递民族精神的歌曲在年轻群体中广泛传播，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

我和我的祖国，歌曲以我与祖国的情感连结为核心，旋律悠扬亲切，歌词用炊烟、小河等生活化意象，将个人与国家的深厚牵绊具象化，既饱含深情又充满烟火气。多年来，这首歌被众多明星演绎，多次出现在国庆、春晚等重要场合，成为传递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每次想起，都能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归属感，是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载体。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据了解，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

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社会治安秩序。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日均投入警力18万人次，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了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了旅客平安出行。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了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结合假期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情况，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全力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长假即将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返程一定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注意关注沿途天气和路况，夜间行驶或者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32.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30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猪肉价格分别下降1.7%、0.8%和0.4%，羊肉、牛肉、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0.3%、0.2%和0.1%。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为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颐和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换新红色研学、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等特色场景，赛事、演艺、市集、展览等文商旅体展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带动门票、食宿、文创零售等配套增收，票根经济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假日期间，北京各大红色旅游景区、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研学体验与家庭出游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带来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戏曲嘉年华等活动，并联动商圈、景区为观众提供票根专属福利。演出市场方面，假日期间北京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86台、2329场，观众约69

0: 9万人次，票房约2.3亿元。主题展演、精品剧目与大型演出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奉上假日文化盛宴。此外，全市各级文化馆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推出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986项1104场，累计55.26万人次参与。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保持谨慎，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7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波兰 RMF 广播电台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天上午，袭击者为该校一名19岁学生，伤者中有一名教师，其余为学生。报道称，袭击者作案后逃离学校，随后被警方抓获。据乌通社7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凌晨遭遇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3: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卫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4: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5: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6: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7: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八仙里谁的神通大？
1: 八仙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组神仙组合，八仙在民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古人的思维是见物如见人，因而呢，八仙的法宝在民间呢也成了吉祥的象征符号。扇、剑、葫芦、玉板、花篮、铁拐、长笛和莲花，这些器物又被称为暗八仙。那么你真的了解这八位神仙吗？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铁拐李又叫李铁拐，一般认为呢是隋唐时期的人，八仙中呢属他神通最大。明朝的历代神仙通鉴说他呢本来相貌堂堂，修行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能够啊元神出窍，使灵魂呢和肉体啊分离。那么这样一个铁拐李，他有一次啊元神出窍，准备呢去拜访自己的老师老子。离开前呢，他就让自己的徒弟看护自己的肉体，并嘱咐说若是七天之后我自己还没有回来，那么就将这个肉体呢烧掉。结果等到第六天的时候，这个徒弟他老家来人了，说你母亲啊就剩一口气了，就等着你回去，给你说上最后一句话呢，你赶紧回去吧。结果徒弟说不行啊，我老师告诉我了，得守着他这个肉体，第七天才让我回去呢，今天才六天了。结果来的这个人看了一看，这都已经死了六天了，这还能活过来吗？赶紧的把这个肉体烧掉吧。那么到了这个第七日的上午，这个徒弟也觉得也差不多了，果然自己的老师可能是回不来了，然后就把这个肉体给火化了。结果到下午的时候，铁拐李的元神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找不到肉体，最后好不容易在树林里找到了一具饿死的肉体，只好呢就借助他复活了。那么这样呢就变成了瘸着一条腿手拄拐杖的模样，因为这个饿饼啊它就是有一条腿是瘸的，它这个铁杖据说是竹杖，后来呢它一变变成了铁杖。据说呢这个铁拐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大葫芦，传说啊里面装的都是仙丹，能治百病，可以呢救济众生。但是你既然你这个葫芦里面的药能够治百病，怎么不把你自己这个腿治好呢？所以啊民间啊又有人对他这个葫芦里边药啊提出了质疑，就流传下来一句话叫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外呢铁拐也是他的宝物，在东游记当中过海的时候，他把这个铁拐啊扔入海中做舟楫。八仙的第二个人物叫汉钟离，这个汉钟离是怎么回事呢？汉钟离啊他本来叫钟离权，他呢大约是唐或五代时期的人物，像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都有他的事迹。宣和年谱里面说他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什么意思呢？天下第一闲散的汉子钟离权。但是古代他没有标点，后来人们把这个汉就跟后面的钟离给联系起来了，所以就有了什么呀汉钟离的说法。好，现在说他是汉钟离了，又因为有一个汉字，连他生活的时代都变成了汉朝。哎，人们说呀他本来是什么呀东汉时期的一个人物，像明朝的历代神仙通鉴就说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大将军，后来呢他兵败了就逃到了终南山，受到了铁拐李的点化而成仙。那么他成仙之后呢又点化了吕洞宾。这个钟离权呀他往往是什么呀手摇着一个芭蕉扇，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传说他的扇子呢可以起死回生。那么这就是呢汉钟离。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南唐时期，有一个名叫王鲁的人，他在当涂县做县令期间，贪得无厌，财迷心窍，见钱眼开。只要是有钱有利可图，他就可以不顾是非曲直，颠倒黑白，做了许多坏事。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见领导贪赃枉法，便也一个个明目张胆地干起坏事来。他们变着法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巧立名目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致当涂县官吏的十之八九都是贪官。所以当涂县的老百姓是苦不堪言，从心里恨透了这些狗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惩罚惩罚他们，以泄心中怨气。一次赶上朝廷派官员下来巡查地方官员的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阵窃喜，寻思着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个状子，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状子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中，王鲁把状子从头到尾只是粗略看了一遍，这一看不打紧，却把这个王鲁县令吓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原来呀，老百姓在状子中所列举的种种犯罪事实，全都和王鲁自己曾经干过的坏事相似，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坏事都和他有所牵连。状子虽是告主簿几个人的，但王鲁觉得就跟告自己一样，他越想越害怕，直冒冷汗，心想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控告到我头上了，如此一来，朝廷知道了实情，查清了我在当涂县的行径，我就要大祸临头了。
1: 王鲁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用颤抖的手拿笔在案卷上写下了他此刻内心的真实感受。
2: 汝虽打草，无以惊蛇。
0: 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打地上的草，但我就像是躲在草里面的蛇一样，可是被大大吓了一跳。写完这几个大字后，他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大家就根据王鲁所写的八个字“汝虽打草，无以惊蛇”衍生为成语“打草惊蛇”。王鲁在当涂县上任期间，利欲熏心，做尽贪赃枉法之事，当地百姓慑于权威，敢怒不敢言，只好紧抓朝廷官员巡查地方官员的机会，向上递状子，希望能好好惩罚惩罚王鲁。事实证明，百姓也确实达到了目的。王鲁审阅过一纸诉讼，被吓得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由此可见，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真正的惩罚还未到来之前，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吓破胆。打在草上却惊动了藏在草丛中的蛇，原比喻惩治甲以警告乙，后常常用来比喻做事不密而惊动对方，使对方有了警觉，欲为防范。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意。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